0: 好，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晋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贺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路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6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如果呢，您既不能跟着我们去桂林，然后又没有时间跟着我们去西安，
0: 嗯，
2: 然后凤凰山呢，你还没抢上名额，那你
0: 还有好地方，哎，
2: 一日游极地公园，嗯，因为我是觉得它是哈尔滨市能让孩子消耗一天体力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去处，
0: 嗯，
2: 而且是亲子，而且呢，你即便是没有宝宝，你家有狗狗。狗狗宠物友好，你带狗狗去那玩一天
0: 也没问题，
2: 带毛孩子去那玩一天也非常的快乐啊，嗯，这个夏天极地公园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你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随便来，想来就来。然后另外它交通很便利，地铁2号线直达太阳岛站，你不用考虑这个什么停车的这个问题了，里面各种各样的室内的表演秀，什么白鲸秀啊、海豚秀啊、海狮海象脱口秀啊、美人鱼的表演的水舞秀啊，你这你累了还能坐秀场里休息一会儿，
0: 嗯，
2: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小熊猫啊等等，一定要去观看。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室外呢也有喜悦镜、蓝色摩洛哥的2.0小镇，包括复古的咩咩农场，大人孩子都玩不够的，包括我们的时空幻境的声音记主题空间，然后我们室内呢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游乐的地方，还有一些
0: 吃喝
2: 玩
0: 的一整天都没问题，
2: 哎，是的，大家直接去哈尔滨市极地公园去过整个暑期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3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多发分散性的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请大家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站啊，方向呢是20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8:12，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刚才我们还尝试了一下这个高音的部分啊，
1: 你就不用尝试。这首歌是改编的一首叫《九儿你大胆的往前走》，是吴碧霞老师和腾格尔老师联袂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个歌曲啊，重新演绎了一下，
0: 感觉好像挺新颖的。这个搭配，这个编曲也是运用了好
1: 多种的
0: 音乐的这个风格啊，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全新演绎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8月15到8月20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杯北部大赛将在我省的宝清县火热开赛，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新疆、黑龙江10省区。

0: 市的16支乡村篮球队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将会齐聚宝清，那这也是村 BA 大赛首次在沃盛举办。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输入两个字皮带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说了，
2: 好像也是最后一次了，
0: 最后一
2: 天
0: 了，
2: 最后一天了，
0: 对，最后一天了，就是七夕节快到了，那可能你每年呢给另外一半送过花，送过口红啊，送过打火机，然后送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
2: 正愁不知道送啥呢。
0: 对，哎，你想想，你200多块钱能买什么？就是如果让你花299，
2: 不太好选，不太好选，
0: 是不是？这个价格不是很好选，你又想送的有意义，我觉得皮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要是说选普通的皮带，那299能下来；你要说选大品牌的、奢侈品牌的、轻奢品牌的、Coach 的皮带，你肯定是下不来。你要能下来，那也是假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Coach 的这个皮带是。线上奥莱直发奥莱节的一个七夕的活动，女款皮带就是299，而且都是他家经典的花，一呢是经典的那个 CZ 纯色标，另外一款呢还有就是
2: 马车
0: 标，但是我觉得吧，因为小马车它雕刻出来我觉得不如那个 C 扣那个瞅着简约大方，但你要是喜欢小马标呢，你就买小马 C 扣的那个也没问题，或者是男生买的话，你可以选 C 扣的那个经典的，然后当然也可以选，比如说你有商务需求上班的，那你就选那个正常那个方扣的那个，那个很简约大方，
2: 那个商务需求就好看，
0: 挺好看的啊。女款是299，男款的是399，然后都配备了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人家一看就是你精心准备的仪式感拉满的东西，正品保真。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皮带，然后直接自己去拍吧。
2: 最后说这一次了啊，皮带啊，关键词是皮带。

0: 个暑期我们可以一起去极地公园，他们家呢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王牌表演、海豚秀、包括白鲸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美人鱼表演，震撼视觉拉满，更有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极地动物，还有小熊猫等等，一定要去欣赏。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每晚都有歌舞派对和动物明星遛弯，还能够带狗子，宠物友好，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非常适合去打卡拍照。美式复古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 NPC 现场互动，孩子大人都能够找到乐趣。今年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也全新的上新，大家一起过暑假去极地公园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夏季呢气温高，湿度大，熟肉制品啊非常的容易腐败变质，哎，是食品安全风险的高发时段。为了保障咱们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发布了夏季熟肉制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啊，提醒消费者呢关注这些事项。首先呢就是购买渠道，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渠道啊。购买熟肉制品的时候，首先呢你要选择那些证照齐全呢、卫生条件良好，然后呢配备了冷藏冷冻设备的商场、超市或者是品牌的熟食店，千万不要在没有防尘措施以及环境温度偏高、缺少冷藏设备的露天摊点呢购买即食熟食。在商场、超市还有熟食店以及早夜市选购的时候呢，需要留意查看啊经营主体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案啊、食品摊贩登记卡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确认相关的资质齐全，而且呢是在有效期之内。第二呢，就是你选购的时候要多看啊，一个呢看保质期，二看包装的状态，第三呢看储藏的条件，第四呢看感官的性状，第三呢就购买数量你要适量啊。熟肉制品保质期比较短，高温环境下呢非常容易的滋生细菌发生变质，建议大家啊按需购买，你买多少吃多少啊，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囤积。熟食呢在室温环境下不宜长时间的存放，购买之后呢你要尽快的进行使用啊。
0: 嗯，还有就是你买完拿回家啊，你的储存条件也是一定要严格，就是你没有立即吃的这些熟食肉制品一定要按照产品的标签的标注的储存条件来进行存放。还有就是隔餐食用的时候要热透了，你从冰箱里取出这种隔餐的熟食肉制品不能直接吃。那特殊人群像孕妇啊、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对食源性疾病抵抗力较弱、敏感度较高的，那这类的人群尽量少吃或不吃冷藏的这种即食的熟肉制品，优先选择现制现售的这种热食。

0: 那么维权意识当然大家也要增加，你购买到熟食的肉制品之后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留好小票、发票等消费凭证。如果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消费安全隐患或产生消费纠纷了，可以优先与商家进行协商处理，协商无果可以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啊，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呢，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呢，千万别错过这个暑期的特别活动啊。那黑龙江省爱尔眼科医院的这个医生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呢最高这个减免6000元的全年的啊这个很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啊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 我发现今天早上啊，在我这报名肖像节的，
1: 嗯，
0: 有80%都是男生，
1: 男生是吗？
0: 男生开始发力了
1: 啊、
0: 哦，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实从周一的节目单开始呢，就给大家推出了一项重磅的活动。为什么叫重磅呢？因为这是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活动、嗯、也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拍摄。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参加我们哈尔滨站的这个巡站？因为我们可能以前你拍过很多的这个写真照，但是写真照它有个特点，模式化、流程化非常的严重、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你穿的衣服跟别人穿的衣服都一
1: 样，
0: 你的发型那个谁也拍过啊、
1: 嗯嗯，
0: 所以就容易雷同，
1: 而且拍出
0: 没有特
1: 点，拍完了之后认不出来是你，
0: 而且呢会有一点假和做作，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嗯、除非你找的这个摄影机构他拍的真的非常好、
1: 嗯、
0: 那可以，但是我们这个团队你不用考虑他拍的怎么样、妆造怎么样，他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团队，平时不拍普通的客人，他是专门明星跟拍、
1: 嗯、
0: 或者是跟品牌商业杂志有合作的，比如说某个大品牌他需要拍平面广告、
1: 嗯嗯、
0: 他是给这些人来拍照片的，所以正常如果一个商业拍摄的话他是6位数起步、
1: 嗯、
0: 如果说你是明星跟拍的话是5位数一天的一个价格起步，所以我是觉得
1: 就是平时咱根本都不敢想象啊，
0: 对，你也接触不到他们、
1: 嗯、约不来也
0: 对、
1: 嗯、
0: 但是这次呢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他已经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多个场景的地方都给大家开团了，那么一个人299块钱，但是我们人多力量大，100个听友，我们就能把这个团队请到咱们哈尔滨、
1: 嗯、
0: 现场的来给我们进行拍摄、
1: 嗯、
0: 其实他就是肖像节的一个叫全国光影节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子活动，它其实就是一个子活动。那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有独家的报名渠道，也就是说它不跟外面任何的机构搞合作，就是在我们电台925交通广播做宣传，也就是听到节目的925听众就能参加这次万人的肖像节。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摄影套餐，我们这次听友特惠价299，里面包含了2套妆造、2套精修的成片，还有一个精美的摆台，以及一次色彩诊断。什么叫色彩诊断？你参加完色彩诊断之后，你就知道未来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梳什么发型、怎么化妆更好看了，所以我觉得是对大家美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体验。而且这次的拍摄你完全就是不用考虑任何，你什么都不用带，他们的服装妆造非常全，首饰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配饰都给你配套齐全了、
1: 嗯、就很专业的啊，
0: 你都不用说哎呀你看我拍摄什么风格，你自己不用想、
1: 嗯、
0: 摄影师看你的第一眼，造型师看你的第一眼，他
1: 就
0: 会知道
1: 你
0: 什么适合你、
1: 嗯、
0: 你的哪个角度是最美的，而且是双机位，两个摄影师同时给你拍，造型师帮你打造这种妆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299块钱那个价格可能就是咱平时吃一顿饭的价格、
1: 嗯、
0: 那你说他挣什么钱，他其实就是一个大活动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把这样团队请过来，8月份的时候拍摄，具体时间没有定，那等到团队来哈尔滨之前，那么肖像顾问会跟你预约具体的一些时间，告诉你地点，然后你再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拍摄方面，你就跟他预约时间就行了啊。我们这次今天是报名的收尾了，因为我们就100个名额，名额也不足，其实吧他已经满了，但是我们怕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他报名万一他到当天了或者是什么时候、
1: 嗯、临时可能
0: 对
1: 去不了
0: 他可能确定几号到几号拍摄了、
1: 嗯、
0: 这段时间他不在哈尔滨拍不了了、
1: 嗯、
0: 那他可能有退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进行补位、
1: 嗯、
0: 如果明天没有补位名额了我们也不在节目里头说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加微信不要打

0: 且
1: 就
0: 那面墙顶坑坑洼洼的啊，但是就是整个的那个效果就特
1: 别
0: 的
1: 好
0: ，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我们925听众朋友，当然你们不会在一面大白墙上拍，
1: 对对对，
0: 你们会
1: 你们有棚的、啊、
0: 打造一个场景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感觉的，然后给你放上不同的一些服装和道具，让你达到最好的一种
1: 拍摄的效果。而且大家去拍摄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跟摄影师不熟啊，我放不开呀、啊，不会的啊，摄影师
0: 服务特别好，
1: 对，
0: 他很专业，
1: 他会慢慢的调动你的情绪，然后呢。那你就怎么说你就释放了，
0: 对，
1: 释放了
0: 之后你不用不好意思，
1: 对，然后他就会找到你最美的那个点、
0: 嗯、
1: 比如说你的左边脸更好看一些、
0: 嗯、
1: 他的右边脸更好看一些、
0: 嗯、
1: 哎，他就能抓住你的那个亮点，然后给你进行拍摄、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当时给我换了很多套的衣服，一会儿往我身上整一套，一会儿往我身上整一套然后那个最后我就穿那套，那个他们说哎，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0: 然后我那造型师在旁边说、嗯、你看我告诉你，你就适合穿什么什么样的衣服、
1: 嗯嗯嗯嗯、
0: 因为你的肩是什么样你就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张琳自己那个林妹妹自己带了好几套衣服，一样的没穿上，
0: 对，所以你们就别带走、嗯、还有啊女生去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素颜，千万别自己化那个妆，你就觉得哎，我自己化妆之后要怎么样，你化完妆之后你会更麻烦，人家给你
1: 卸
0: 妆，
1: 卸，
0: 特别是你不要化你的眉毛、
1: 嗯、
0: 因为你化完你眉毛人摄影师还得给你改，那改眉毛其实挺费劲的、
1: 嗯、
0: 因为他把那个眉毛画得非常细，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好，大家如果想要拍照的话啊，如果想送给另外一半礼物，或者说你就送给自己礼物，送给闺蜜礼物，朋友礼物、
1: 嗯、
0: 你比如说最近这谁对我给予帮助了，然后我也想回馈他一下，
1: 或者最近正好过生日啥的，
0: 对呀、
1: 啊，
0: 你就给自己、哦、而且还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作为成人礼，或者高考考生、
1: 嗯嗯、
0: 他马上上大学了，可能用这种相片的比较多，
1: 对，
0: 或者即将要求职找工作的朋友，
1: 找工作的，
0: 或者是你就觉得我要微信换头像、
1: 嗯、咱们这个是肖像照啊、
0: 嗯、
1: 肖像照就是
0: 它的功能性全，
1: 它的功能性全
0: 还有功能性，就是你到那个摄影棚去拍的相片吧，你只能美，但是那你没有功能性，比如说你单位要交个相片啥的，
1: 你不行，你那拍就是画成那样拍成那样的你没法交啊，
0: 对啊，
1: 你看的不是你，
0: 一定要像自己、
1: 啊、
0: 我们这个就是主打就是必须得是像
1: 你自己，
0: 但是却优化了你的所有的优点，规避了你的缺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200多块钱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如果说您是阿姨的话，没问题，咱们这次报名有、
1: 嗯、
0: 起码有三分之一都是五六十岁的阿姨，
1: 嗯、
0: 甚至有70岁的阿姨也报名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妈妈跟女儿报名，
1: 嗯、
0: 只接收女孩子、嗯、啊，
1: 只
0: 能
1: 拍女生啊，
0: 只能拍女生。
1: 嗯、
0: 你现场的话，包括一次性的内衣，包括我们的一些、
1: 嗯、
0: 化妆的那些小美妆蛋都是
1: 一次性的，
0: 对，
1: 嗯，
0: 一刻一用、
1: 嗯，
0: 而且就不重复利用，这样就很干净、很卫生。
1: 对，大家不用担心那个卫生的问题。
0: 就到现场，你水都不用准备、
1: 啊，
0: 他把你那水和饮料啊，包括各种小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那你报名就加李妹妹微信，然后我给你发详细的资料，到时候你自己报名就行了。然后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啊，现在我已经发出2张票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一会儿你加完我微信，你报名了，我们的肖像节的活动。你还想明天晚上正好赶上周五，你能去冰雪大世界
1: 的啊？
0: 去看哈冰秀的演出，你就告诉一下我，然后我送你2张票啊！但是我们只限前2位的听众，
1: 嗯、
0: 大家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如果说已经报名肖像节成功的朋友，你要是说想要明天晚上到冰雪大世界参加哈冰秀的演出，免费送给你2张票，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微信号1511451872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剩下的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九站公园一带绿荫夹道，面对着络绎不绝的游人啊，这里的麻雀不是躲在十米外的树枝上探头探脑，而是大摇大摆的落在游人座椅旁、观光甬道上，遛弯觅食，甚至呢飞到游人近旁，叼起游人掉落的面包渣。记者在现场粗略计数啊，仅这个九站公园临江一段的大约百米的步道，同时段起落啊觅食的麻雀就有二三十只，多呈现五到八只的小群活动，也有单独行动的。但是呢，他们对撑伞呢、拍照和在江边游泳的游人呢都不惧怕，容忍距离呢普遍缩短到两三米之内。个别的老油条呢，甚至在游人旁边溜达，等着捡点好吃的。哎，这并非冰城独有的风景，在生物学上啊，科学家呢把感知威胁后开始逃跑的距离呢叫做飞行起始距离，叫 FID。距离越短，代表呢鸟类越不把人当成捕食者。如今呢，这个松花江畔的麻雀飞行起始距离就是 FID 越来越短，就意味着这些小鸟啊并没有把人类当成捕食者。面对人类，他们的心里呢有足够的安全感。那江边的这届麻雀啊敢贴脸干饭，还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有关。麻雀呢原本吃草籽、谷粒，还有这个夏秋的昆虫，而在人类活动密集的公园啊、广场啊，食物可预见性强，游客坐哪儿，小孩撒啥，鸟群呢就能够摸准节奏，开始把面包屑呀、薯片渣收进菜单。不过呢，小鸟亲人啊不等于我们该投喂，因为呢人类使用的

0: 面包啊、饼干对于鸟类而言是高油高糖的食物，幼鸟吃多可能不利于它的成长发育。真正友好的做法呢，是不是追着给它们投食，而是不打扰它们的生活。那这份人和自然经过多年时间积累建立的信任一直延续下去。
1: 所以你看，我们到动物园呐，去欣赏小动物的同时，去互动的同时，一定要就是给他们吃专门的这个食物才行，
0: 就不能随便投喂你咱们吃那些东西啊。
1: 对，那有的很多都是不适合的啊。
0: 嗯、
1: 现在时刻是8:34，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
1: 你看这两天我发现，就是今天大家报名那个摄影肖像照。肖像节就是送给朋友的就特别多了、
0: 因为再不报这个名额就满了啊。
1: 其实好多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都懂，因为为啥呢，因为她们拍过那种就是肖像照、拍过那种寸照、你现在在外面拍那种精修的寸照、一个妆照、一套服装、一张底片价格都得200多块钱，因为它确实是你、你说你在外面你化一个妆得多少钱，对吧？然后你穿一套服装，再给你拍，再给你修得多少钱？所以现在一张照片就基本上200了。但是我们这次是赠送大家两张精修底片、两套妆造，而且这两个妆造发型什么的都不一样，它甚至妆都会给你改一下，然后你的头发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根据你的那个服装，然后
1: 风格来给你改变你的发型和你的妆，包括口红什么的颜色，它都会给你改一下去调一下的。那两张精修底片、两张造型，再加上一个摆台，然后再加上一个色彩诊断，才200多块钱。所以曾经拍摄过写真或者是拍摄过肖像照的朋友就很了解，更何况我们还不是普通的摄影团队给大家拍、是明星的跟拍团队特意来到哈尔滨，我们团100人之后就给大家来现场拍摄了，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报名截止，所以如果想报名的朋友，那就如果你前两天加微信了但你没报名，那就抓紧时间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然后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哈滨秀那个票，今天所有报名拍肖像照的朋友，我们再这样再送
0: 两张，
1: 再额外送两张，因为我现在发出去
0: 四张了，
1: 大家再额外送出去两张。如果刚才已经报名缴费拍摄我们肖像照的各位朋友，你就告诉我想要票。
0: 明天晚上去啊，必须得明天晚上
1: 正好周五周末，然后你就告诉我，我再赠送给你两张，但只有两张哦。大家报名肖像照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昨天在第16个全球老虎日，即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系列活动的现场，东北虎 IP 文创项目呢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东北虎系列的文创产品啊正式首发，线上线下的文创门店呢也是同步揭牌开业，这标志着东北虎 IP 正式从屏幕走进生活，从园区走向世界，开启了生态文化 IP 全链运营的新篇章。

0: 加入交通广播，我们暑期游啊，现在基本上我们报名都是八月中旬的出发的这个团了，因为好，现在也基本上暑期快完事儿了。
1: 对，
0: 你如果还是没有规划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我建议您去西安，因为西安呢，它真的是一个特惠。它首先呢，你看你全家一块出去玩也花不了多少钱，相对呢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我们六天的时间。那西安呢，这个是一个听友专属的一个定制游，我们八月12号出发，你回来的时候正好什么都不耽误，你还能休整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六天五晚，3999块钱。这个呢没有任何的购物，连擦边店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玩团。而且呢经典行程呢，亲日黄陵兵马俑、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呐、大雁塔呀、大唐不夜城都包含在内了。然后里面也不用单独你再花什么票了，就是完全包含在内了。西安的千古情的表演被誉为一生必看的演出，这个都赠送给大家了，就是你晚上看演出的钱都给你包含在内了。每天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啊，不用7点那样赶早，全程都是住一家酒店，这样你免去了你来回拖拽行李这样的一个困扰，每天醒来都是那张床，省心省力啊。连住5晚3钻酒店，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一起去汉服体验啊，感受西安的历史区和人文。因为这次咱们赠送汉服体验，全家一起出行，小团额，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不拼团，独立成团，20人以内的团额，8月12号出发，6天5晚。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现在暑期8月5号有桂林，8月12号有西安，我们之前还发了贵州和湖南，那这个暑期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1: 你要是再不跟着走，那可真是有点来不及了，马上开学了。
0: 我们也不再发其他那个团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然后你因为今天早上报名拍照的朋友特别多啊，你一会儿呢就是报名西安游的朋友，你就是写上西安，然后我给你发西安的行程和材料啊，你可以详细咨询。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中央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时刻是9点08分，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双旦高速 K317-000 到 K695-91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延期到2026年的7月30日9点钟，一直到2026年的8月31号的17点钟。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多发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的积水区域。最近呢，持续的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消息。进入到七月份，南方多地热浪来袭，哈尔滨凭借清凉气候吸引了南方的游客纷至沓来，那哈尔滨之夏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持续登场，也带动了哈尔滨机场客流连日攀升。从7月1号到28号，哈尔滨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060架次，运送旅客 213.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1% 和 5.2%。 那7月以来呢，哈尔滨机场日均的进出港旅客 7.6 万余人次，高峰日呢达到了 8.2 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的需求，那哈尔滨机场也是持续优化了航线的布局，增开了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线，加密了北京、杭州、成都、重庆、烟台、长沙、武汉、西安等热门景点的航班。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加入交通广播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时刻是9点19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可以输入两个字，皮带，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宠粉福利啊，皮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它这个其实是为了七夕大家送礼物准备的 ，Coach 家的那个皮带。其实我们想一想，正常你要花299块钱，你像你能送给另外一半什么？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会选择口红或者是打火机。马上到七夕了，大家也想送一份既特别然后又看着贵重的礼物，所以这个皮带就非常的适合，它是 Coach 轻奢品牌，而且是正品保证。为什么这么便宜？299，就是因为它线上奥莱杰七夕的一个大促，女款的腰带就是299，男款腰带呢是399。怎么选择呢？它有很多款式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你送人的需求，每一个皮带都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你比如说女士的，我建议大家选他家经典那个 C 扣的，你离远瞅就能看出来这是扣着家的。而且呢，你搭配连衣裙儿，中间系个腰带，哎，显腰身。你如果裤子穿，简约又大方，所以它就是很百搭。男生的话呢，你也可以选 C 扣那个，或者是你有额外的商务需求的，你可以选择他家经典方扣那个，都好看啊。正品保真，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299，还有礼盒和礼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皮带，然后你自己去拍就行了。

本周有哪些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来看一下几场演出。老会堂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将会在7月31号，就是明天晚上19点来上演。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也将会在本周日8月2号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来上演。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耿家方向 K615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双嫩高速现在 K317+000 到 K695+91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结束时间延期了，从7月30号9点钟一直到8月31号的17点钟。

这几天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都知道了咱们那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应该是光影艺术节的一个子活动，叫万人 肖像节，就是它会在全国的很多的城市来进行巡拍。那么下一站呢就到了我们哈尔滨站了，但是只有100个名额，刚才我跟商家对了一下，那今天呢其实已经满100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几个名额可以来进行补位，就是只能有100个听众来进行拍摄。我们如果临时呢有一些掉队的，比如说时间冲突去不了的朋友，我们给他退费，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补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来少数的名额，今天最后一天的一个收尾。这个万人肖像节为什么报名这么火，其实他在全国的范围之内进行过巡拍，他呢不是普通的摄影团队，就是完全跟我们平时在摄影棚里面拍的相片呢是不一样的。他首先呢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给我们拍摄，这

支团队呢，他平时不接受我们正常的朋友的约拍，他都是给商业广告，比如说某个品牌他需要给自己的服装啊或品牌做平面的广告，他可能是给模特拍照，给明星跟拍。一条商业广告拍摄就要六位数起，然后明星跟拍一天呢五位数起。那么他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所以我们平时呢根本就约不到他们，也接触不到这样的摄影团队。他会颠覆你对传统拍摄的一个想象。正常情况之下啊，我们这一个套系的价格呢要3999，它包括了两次妆造、两次精修的底片，然后呢在就是它正常就是这个价。但是我们现在全国万人肖像节巡拍的一个活动价格就是299，然后他正常啊，就是每个城市报名前30位朋友都赠送100台，但是我们跟商家沟通，就是觉得咱925听众吧，每位朋友都是咱自己的听友，就是你不能说给他了你不给他，所以我们跟商家呢，就是商量了每个报名的听众，咱们都给百台，所以你299两套造型，包括你的服装，包括你的妆面，包括你的化妆，包括你的发型，包括你的所有的珠宝首饰都包含在内，然后再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再加上一个摆台，再加上一次免费的色彩诊断，价格299，所以给我们925听众的福利会更多一些。这个色彩诊断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觉得这个赠送没有什么意义我就不参加了啊，一定要让造型师给你进行色彩诊断，因为色彩诊断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适合梳什么样的发型，你适合焗什么颜色的头发，甚至你穿的衣服什么领子的感觉会更好看，都会告诉你。所以它是一个快速的让你提升你的审美和提升颜值的一次机会，就是可能以前你并不知道自己穿衣服应该规避什么，应该放大你什么样的优势，但这次拍照除了拍你相片之外啊，连这个搭配美学都教给你了，所以我觉得很值。而且吧，咱925听众有好多的朋友都很懂，他们在外面拍摄过摄影写真，他们也拍摄过这种肖像照和寸照，现在这种外面精修的寸照给你一套妆造化妆加上服装，然后再加上一张底片的寸照，价格就得达到200块钱啊。但是我们是肖像照，全身照也行，上半身照也行，不同衣服的风格，你想要正装的，比如说你想要拿这张相片将来单位有个什么事儿让你交相片啊，你穿西服正装的，衬衫正装的，或者说有一些职业需要的，你都可以搭配。再或者说呢，你可能是需要拍一张那种啊古风一点的相片，或者是休闲一点的相片，运动一点的啊，什么风格都有，甚至是晚礼服啊，什么服装都可以搭配，就是不同风格，然后你可以进行选择。其实不用你选，因为造型师他一看你就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风格，你就听他的就完事儿了。然后服装啊，什么珠宝首饰也用他的就行，因为他那的服装造型非常的全。为什么说这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呢？因为肖像节的时候，我们到那儿不仅仅是去拍照。妆造师和摄影师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他们会服务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主持人已经先期尝试过了。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拍摄的这个相片这种体验。然后我们在现场所有的一次性的小内衣呀，包括我们的美妆蛋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一刻一用。然后我们在现场呢又有很多的比如说小食和饮料水来免费使用，所以你到现场你就不用自己带水啊带喝的东西，他那都给你准备好啊，全程的就是肖像节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收尾，大家想要报名的话299块钱，我说的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就是很划算，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其实这次报名给我感触挺深的，我以为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报名的非常多，确实是很多，但是有一些阿姨们她们也报名的很多。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正好我们今年有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活动了，她们不想给自己留遗憾，也想美美的出相片。你是发朋友圈也好啊，还是
当微信头像也好啊，或者是你有功能性的需要，你想找工作的，或者是妈妈爸爸想送给孩子成人礼的，高考考生、中考考生想要留作纪念的，都是可以。然后这次呢，只接受女性拍照，只接受女孩子拍。所以七夕节的时候，今天早上又有很多的丈夫给自己的妻子报名，给自己的女朋友报名，给自己的爱人报名。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妈妈带着女儿拍也行，妈妈可以带着女

儿拍，因为女儿的话只要她年龄不是太小也都有她的衣服，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带衣服然后让那边给你提供妆造也没问题，就是妈妈和女儿可以拍那种母女系的写真也是可以的啊。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有点遗憾就男生拍不了是吧，但是我们这次女孩子为什么拍呢，因为大家在一起啊，比如说换装啊、选片子啊、造型啊，也放得开，也很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女性专场，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看到了赵志栋留了一条路况，他说学府路北航街交口往西大直街方向，一辆中型的货车追尾了一辆应该是 SUV 吗，停在了右侧第三排车道，后面没有警示标志提示驾驶员注意啊。感谢我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路况信息啊。你这张相片是今天吗？不是啊，我看看，没有相片吧，有追尾了一辆轿车啊，轿车位置是在学府路北航街的交口往西大直街方向的一辆中型货车追尾了一辆轿车，在右侧的第三车道，后面没有警示标志，大家注意安全避让。想要报名肖像照的朋友，大家加微信，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您就直接加微信就行，我给你发详细的内容啊，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我们说的299，包含两张底片、两套造型，然后一个摆台，再加上一次色彩诊断啊。微信号是15114518722。

暑期快要结束了，你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规划一次行程呢？其实暑期吧，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带孩子出去是有一定的顾虑的，比如说你全家老小一块儿出去，你涉及到的这个费用就很高。你比如说四五口、三四口一起报名的话，所以我们就要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地方，然后还能让孩子有不一样体验的地方。所以咱们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西安定制六日游，8月12号出发，这样你返回之后呢，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还能赶上我们回家之后呢休整一个多星期，然后准备开学了。我们的性价比超级高，3999块钱。其实西安这个地方是能够让你感受历史与人文的，我们孩子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呈现，我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你通过旅行也能够让孩子开阔视野。我们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就是一个纯玩团，把旅行最纯粹的东西交给我们的行程。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这些平时我们预约不到的地方，不好预约的地方，我们这次行程都能够带大家走遍。而且还有一场演出被誉为此生必看的演出，就是西安的千古情表演。而且咱们这次西安呢，全程5晚上住一个酒店，3钻酒店，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就是非常省心省力，不倒腾行李啊，你带孩子也更省心一点。当然了，只要你8月份有假期，跟着我们这团走都合适。因为3990的价格，我们只在4、5、6月份的时候错峰出行的时候发过。你像进入到8月份暑期还能有这个价格，你就很便宜了，就相当于是你花了3999的往返机票，你跟着我们吃喝行游玩都包含在内了，还赠送特别的汉服体验啊！因为西安那个地方，你在大唐不夜城，你穿着那个汉服你去拍照，那感觉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爸妈全家一起出行，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以内的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都是咱们听友，品质也放心。大家呢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这次呢暑期

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发过了桂林，发了贵州了，然后也发了湖南了，然后我们8月5号还有一个桂林，然后8月12号的这个西安，都是品质游啊，都是纯玩团，大家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啊，这不是电话号，这是微信号，你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微信号是15114518722。因为今天早上报名拍照的朋友比较多，然后你报名西安游的话，告诉一下我，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然后给你进行讲解。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马赛事。2026年的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呢，将会在9月13号正式的鸣枪开赛了。本届的赛事规模达到了30,000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各1.5万个名额，采用分枪分区起跑的模式。那么赛道呢，串联起了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及太阳岛，配备完善的补给、医疗、喷淋、降温服务。看着起点呢，在哈尔滨的音乐公园的音乐长廊。那赛道的中段呢，横跨了阳明滩大桥，整条赛道呢都是沿着松花江两岸来开展的，串联起百里生态长廊。全程的终点呢，则坐落于太阳岛太阳石广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风一起，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玩家。

独到的购车观点，犀利的车型评说，实用的养护知识，好玩的车圈趣谈。925汽车玩家小哲为您呈现实实在在的汽车节目，别忘了时间，每天下午3点。

0: 上午的10:0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汽车玩家，大家上午好呀，我是来代班的天文，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博文老师。哈喽博文老师。
1: 天文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哎呀，今天本来这个严大夫要来的，没想到又不来了，又放鸽子了。
1: 对，严大夫事务繁忙。
0: 太忙了。好了，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一些新车呀、二手车呀，包括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是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博老师？我最近我这个前段时间啊，听到小哲老师的节目，一直在说这个全新一代宝马 X5 的这个事儿。我看全新一代宝马 X5 好像马上就要那个啥了，马上就要那个开发布会了，是不是？还是已经开完了？
1: 对，它已经正式发布了，但是国内还没有上市，
0: 还没有上市，也快了，是不是？
1: 对，目前价格没出来，而且我觉得全新一代它大概率还会国产。
0: 啊，还会全都是国产的？
1: 对对，
0: 这个也全新的一代 X5。怎么说呢，推荐买吗？
1: 一言难尽呢。
0: 对，就是如果说要是换车换X5的话，这怎么说呢，都说这个买车是买新不买旧。
1: 对，
0: 你说现在现在可怎么办，是现在就是去买这个老一代的还是等新一代的？
1: 说实话，全新一代如果是汽油版，就是纯燃油版的话，和老款区别并不大。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动力总成，就也就是说你的驾驶体验，
0: 嗯
1: 嗯，没有质的提升的前提下，可能大家可能更愿意买老款，
0: 还是得是老款。
1: 对对，
0: 新款的主要就是这个外观有点太雷人了，我觉得。
1: 啊，对，非常的，就我认为，就设计这个过程中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消费群体啊，它既要照顾这个年轻群体，还要照顾到，它也肯定有数据调研嘛，现有的消费群体这个年龄段，他想把两个群体都抓住，结果就造成了这个外观就比较突兀，
0: 很突兀。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两个群体就都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对，
0: 你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这个稍微年龄大点人也好，其实都有点难以接受。
1: 啊，确实两边不讨好。
0: 对，
1: 而且这个宝马呢，它也是比较眼馋这新能源高端车型，
0: 它要出纯电了，这个是不是？
1: 对对，他觉得这个自主品牌这个豪华高端的新能源汽车，用40-50万的价格在市场大杀特杀，然后把这块蛋糕咬掉一大块，他心里也很不爽，很眼馋，所以说他会把自己的外观设计风格以及内饰风格，整个的这个整车的设计语言，去向新能源去靠，但是你靠上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能源的外观为什么大家都说千篇一律呢？因为这个外观的这个尺度很难把握，稍微松一点就过于激进，稍微紧一点过于老套，这宝马就是有点怂大了，它有点过于激进了。就那两个 X 型头灯啊，就是他没有考虑到黑天没有外部照明的情况下，这个灯亮起来是什么效果。
0: 明白，真的是这个。我因为之前我还一直都没关注过这个要换新一代，自从上次听了小哲哥的节目，我回去查了一下，真的，哇天哪，很夸张。但是在想，就是宝马现在这个家族语言就是越来越这样，他以后会不会所有的车型全面

0: 变成这样的？
1: 嗯，大概率会，因为现在呢，从它新发布的这个全新一代三系的这官方图，
0: 嗯，
1: 和这个 X5 X5 的官方图来看，那么一个是它最走量的 B 级轿车，
0: 嗯，
1: 一个是它象征它这个，高端车型的这个操控性能属性的 X5，
0: 嗯，
1: 就这两个车虽然说不是它全部，但基本上能代表它的这个基本盘。
0: 对，
1: 如果都是这个设计语言的话，那其他的也应该也都是。而且这个设计语言，它的是官方说是致敬70年代宝马的这个，
0: 嗯，对，
1: 车头设计风格。
0: 对，
1: 但是你要想到70年代的人的审美，就是70年代啊，
0: 对，
1: 70年代能买。是当年能买宝马的人，
0: 嗯，
1: 他是不是应该也得有40岁左右了？
0: 对，
1: 那也就是这些人是30年生人，
0: 嗯，
1: 30年代甚至20年代的人，
0: 对。
1: 那么这代人的审美，你放到现在，
0: 嗯，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车，你放在那个年代不突兀
1: 啊，
0: 你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挺奇怪的。
1: 啊、对，也就是说，如果说那批人要是活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百岁老人了。
0: 对啊，对，
1: 就是你用一个百岁老人当年年轻时的审美。去强行的这个扣到这个现代人的审美里，让现代人去接受。
0: 嗯、
1: 我认为，这是时尚轮回，但是我觉得轮回不至于说轮回100年吧。
0: 是。哎呀，这个反正是确实，尤其是像这种哎国际的豪华品牌啊，我觉得他们换代什么的基本上都会小改。像我记得前几年那个奔驰也换了，但是它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改动。他解释也是担心，如果改的太大的话，会影响整个受众，是不是受众群体？
1: 嗯，确实，嗯，前几年啊，大家都在吐槽说奔驰换代之后外观风格没什么变化，
0: 嗯，
1: 啊，觉得这个过于保守。
0: 对，
1: 现在来看，奔驰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0: 保守保守一点，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对的
1: 啊。对，就原地不动，可能比这个向后倒还要好一点。
0: 嗯嗯嗯。所以，哎，也期待吧，看看我们在市区上、公路上什么时候能看着全新一代的 X5。另外就是，博文老师，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吧 ，MPV 好像越来越多了，在路面上也会看到，整个好像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入手 MPV 了。
1: 确实是这样，因为首先这个二胎这个政策会催生 MPV 的需求增长。
0: 嗯，
1: 因为家里人口变多了嘛。
0: 嗯嗯嗯。
1: 还有一条就是说，现在的车呢，为了追求燃油经济性，可能很多车做的都尽量紧凑一些，甚至呢，有很多车型就是会在制造成本上牺牲一些乘坐舒适性，把成本砸在比如底盘呢、发动机啊，像现在新能源砸在电池、电机、电控上，那么也就造成了座椅又小又硬，然后座椅的坐垫比较短，靠背比较平直，舒适性很差，空间也小，那么 MPV 正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呢，现在 MPV 即便是蓝牌也都是双擎混合动力，
0: 嗯，
1: 绿牌是插电混动，
0: 嗯，
1: 也就是说曾经 MPV 为什么大多都是商用呢，就单位用车，因为这个油耗呢可能普通家庭不太容易接受，
0: 对
1: 啊，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技术迭代啊，无论是燃油机还是插混技术，让这么大个 MPV 休旅车把油耗降下来，那么又大又舒服又宽敞，
0: 嗯，
1: 然后功能性又强又实用还很省油，那么家庭接受度就变得非常高了。
0: 像一般选择买 MPV 的家里面都会是有一台其他的车 SUV 或者是轿车，然后再会第二辆会买 MPV 吗？
1: 对，
0: 或者说直接第一辆车就会买 MPV 的比较少吧。
1: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都是第二台甚至第三台车，
0: 嗯，
1: 但作为家里目前有现有车辆的功能的补充，就是这样，
0: 送娃什么的啊。
1: 对，如果说你家里就一台车，说实话 MPV 作为日常代步它并不太实用，因为它的车长宽度高度
0: 就不太方便，
1: 对，
0: 停车的时候，
1: 包括 MPV 它的后视镜你虽然能看到车尾，但实际上你看到车尾的时候这个距离感跟实际上差距非常大，
0: 嗯，
1: 你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
0: 嗯，
1: 你不像我们开的轿车 SUV，基本上你从后视镜你看到车尾和你实际的距离就感官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比较好驾驭，比较好操控，这个方向感距离感也比较好，但 MPV 就不会是这样，所以说日常家用代步，
0: 嗯，
1: 如果家里只有一台车 MPV，那就说明你们的驾驶水平还是挺好的，
0: 挺高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有朋友问说 G37S 和 EK9 哪个声浪炸？
1: 原厂的话肯定 G37S 差一点，它排量虽然大，它这 VQ37 的发动机，但是日产的车啊，尤其是它的这个偏性能的车，它原厂给你的东西非常少，
0: 嗯，
1: 而且这个日产的 G37 虽然说它性能很好，操控很好，而且标轴的，但是呢，这个车它的运动属性并不强，
0: 嗯，
1: 因为日产也好，英菲尼迪也好，它的所有车的这个基本盘都是舒适，
0: 舒适
1: 啊，包括它底盘调教也非常舒适。所以说你买回来之后，你想要声浪的，你可以加尾喉。

0: 自己架一下，自己改装一下。
1: 对，但是这个声出来之后呢，你就不自觉的会需要匹配这个声音有更好的底盘操控
0: 啊、
1: 哦。那么你
0: 底盘操控
1: 啊，减震、弹簧你都要动。所以说原厂的话，肯定 G37 要稍微，它不是弱，而是它这个取向不在于这个原厂的这个运动属性、嗯、啊。
0: 明白。就如果要追求声浪的话，其实你买过来车，喜欢改装的一定会大改特改。
1: 对
0: 对，包括刚才说到这个英菲尼迪，我发现这两年英菲尼迪的销量，包括市场保有量，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高了。
1: 确实，首先这个国产英菲尼迪呢，就退市了啊，在国内这个没有经销商了，然后东风日产的合作也结束了。原装进口的版本呢，原来也是在这个国产版本这个渠道里销售，所以说现在英菲尼迪你想买不太好买，而且英菲尼迪不但是在国内市场表现不好，它的这个就算怎么说，就算是根据地吧，就是北美市场，它这几年表现也不好，
0: 也不太好，
1: 也不太好，对。
0: 就刚才我们聊到 MPV， 然后我前段时间吧看到一个这个资讯，就说这个八月份，大概是在8月5号，然后尊界的 MPV 要上市了，然后它这个定价，尊界 V680 售价是65-90、V8800是80-120，
1: 对，
0: 这么贵，
1: 对，就超豪华的，
0: 太贵了，哇，这个真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价格，哎呀，怎么说呢？
1: 首先是这样，尊界目前只有一款车是 S800，是这个 D 加级的这个纯的顶级行政豪华轿车，它虽然起售价是70多万，但是跟经销商聊天呢，就哈尔滨这个，这个大的一点的问题经销商，跟他聊天说，大多数订这车的人都是选那100万出头那款，而且要选装很多东西，最后落地都到110到120之间，所以说这种定位非常高端的车型呢，它定便宜了反而是个事儿，
0: 也对，就是感觉不符合这个品牌的调性了。
1: 对，我没想让你们都买，
0: 对，
1: 我只需要有几个人买就可以了啊。它倒不是说在一个车上有多大利润，有几个很少的人买，它就能获得一个利润。它要的是标榜自己的品牌形象，拉升自己的品牌高度，所以说定价呢，作为 MPV， 它毕竟没有太多的性能可言，
0: 对啊，
1: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就是这种驾驶属性可言，所以说它不会定的过于高，它定到65-90，包括那个 V800，定了100以上，可能这些钱全砸在了豪华上，就基本上吧，这个车没秘书，也相当于是有秘书这个事情，车会给你服务的非常周到
0: 啊，你可能是座位的也舒服，然后这个智能驾驶啊，各种各样的冰箱、大彩电都安排上了。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你这个买这个尊界 MPV 的人，你不用宣传，他也自然会买，对吧？
1: 对，而且你看他从命名来看，680，
0: 对，680。
1: 其实680这个数字，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小众，没什么概念。实际上，如果说你关注过这个迈巴赫，你会发现迈巴赫的很多高端车型都是什么什么680。就现在尊界它所有的车的定位，它都是瞄着这个迈巴赫系列，
0: 就是尊贵，
1: 对对，
0: 就是尊贵豪华。哎呀，最近其实怎么说呢，感觉到汽车这个市场确实不管是怎么说，在哈尔滨的街道上也好，或者说在 4S 店也好，就感觉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因为现在价格太低了，你不管是国产的车还是合资的车，好像越来越低。比如说我前两年可能在看车的时候，所有的车看了一圈，大概可能看到那个价位能买到什么样的车，现在来基本上都会降个10多万20万了。
1: 没错，对，现在基本上都是越级的品质和定位，然后下一级别的这个价格，
0: 对，
1: 现在这个汽车市场行情呢，有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明确的规律，非常清晰的规律，就是所有的车都在降维打击，而且这降维打击的不是对手，连自己家人也不放过，就是这样。你看奥迪 A4 现在卖一个当年迈腾的价，
0: 对，
1: 迈腾呢现在这入门级卖一个速腾的价，
0: 是的，
1: 速腾卖个宝来的价。宝来现在就苟延残喘，就销量非常的不好，因为宝来这个车它制造成本它是有下限的，它能承受上级的一维打击，二维打击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有降价空间了。那么如果宝来再继续降的话，那就得降品质，但是大众的制造成本就堆在这儿，再降就没法降了，所以说宝来现在也很难，
0: 这个销量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1: 对, 对, 对，
0: 可能就入门级的以前大家都会买，现在反正这个价格能买更好的了，
1: 那就没错，对，
0: 就包括我记得去年吧，我有一个朋友买车，他买的那个雷克萨斯 ES， 我

0: 前20年左右吧，看雷克萨斯 ES 还挺贵呢。
1: 嗯，
0: 他之前买的时候特别便宜，20多点，20点出头。
1: 对对对，就是这样。ES 200。
0: 对对对，我天哪！我当时他说这个价，我都惊呆了，我是这么便宜了现在。
1: 说实话，这个价格还是贵，
0: 还是贵。
1: 对，首先是这样，ES 200呢，它能卖到20出头这个价格，是因为这个品牌力在支撑，有品牌溢价在里面，毕竟豪华品牌嘛。
0: 对，
1: 你虽然是二线的，但是在日系里，它就是日系豪华品牌的这个天花板。对吧？国内咱不说英菲尼迪和讴歌这个市场份额啊，就是在国人心目中的品牌调性，那肯定因为雷克萨斯要稍微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说用品牌力能支撑二十。如果说不看品牌力啊，ES 两百呢，它基本上它跟亚洲龙的这个2.0排量，它也是同平台车型。
0: 嗯，
1: 如果你现在你给 ES 两百换回亚洲龙的壳，换上丰田的标，那就是15万多。
0: 对，反正它卖的还是这个。品牌
1: 啊，对，没错。当然，这20万里还有一些这个能值回票价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免费的维护保养。
0: 哦，
1: 啊，就是把你，换句话说，就是你把你花保养的钱提前就已经给人家交上去了，
0: 预支出去了
1: 啊。对啊，包含在车价里了。所以说 ，ES 两百现在来看呢，性价比高在哪儿呢？不在于这个品牌，而且2.0自然吸气发动机这个 ES 两百。
0: 都说的肉，
1: 没有任何性能可言。舒适属性可以啊，就是价值属性几乎就没有。那么这20万值就值在舒适、品牌以及免费的保养。你就花出来买的是这三样东西。但是同样你有20万呢，
0: 可以选择的更多吗？
1: 对，比方说亚洲龙，你就能看到2.0混动双擎的，而且还花不了20万。车身尺寸。和 ES 两百一样，而且它俩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 ES 两百和亚洲龙是同平台，是同底盘，比凯美瑞要高半格。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图实惠，或者说在你心目中，或者说在你身边的圈子里，这个雷克萨斯并不是什么
0: 好
1: 彰显对能彰显身份的。你去看看亚洲龙2.0混动双擎落地的价格呢，20万还给你省点。但是无论是开是用是坐，动力油耗舒适性一点都不差，而且
0: 一点都不差。
1: 还会稍微高一些 ES 两百，
0: 所以现在这个选车呀，这个跟之前几年买车真是不一样了。我觉得大家能够，比如说有个一定的预算，你能买的车，这个选择的面会更广了。
1: 没错，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型大行其道，而且新能源车型呢都是自主品牌的这个算是优势项吧。都是独立开发、独立品牌、独立运营，所以说它的整个制造成本是很可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举例，像合资品牌，比方说亚洲龙，它是不是一汽丰田和国产合资生产的？
0: 对。
1: 那么这台车造出来之后，一台车是不是两个老板要赚钱？
0: 对。
1: 丰田要赚钱，一汽也不能白忙活。
0: 对。
1: 那么它的利润自然就会比其他这个自主品牌车的利润要高。
0: 要分一下了。
1: 对，
0: 你
1: 看自主品牌自己研发、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制造、自己采购，那么一台车我就自己挣赚钱就可以了。而且呢，丰田为代表的这些合资品牌，以前在市场是有定价权的，就这个车卖什么价是我定的，我定完之后你们根据我定价是高是低。那么原来这个定价其实就偏高。
0: 它原来定的是偏高的。
1: 对，再加上这一台车的利润要比正常要高，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合资品牌价格比较高。现在把价格已经打下来了，水分挤掉了啊，溢价已经挤出去了，但是还是没到底儿，因为这个没有到底儿呢，这个是合资这种形式造成的。就是自主品牌，你看新能源车，它的制造成本绝对要高于同级别的合资车，因为有电池，对吧？而且内饰的做工用料要比合资车要好，配置要高，智能化程度要高，这些都是成本。那么成本更高，卖得更便宜，利润还更可观。这就是自主品牌目前的优势。而且呢，它自己的这个核心技术开发，它的研发成本，它是需要一定量去摊薄的。它不需要说几台车就回本。因为它对自己的市场，包括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那么通过大量销量，慢慢的回它的研发成本，所以说它的，车的价格就要比合资品牌要便宜。
0: 那也就这么说，再过2年，可能合资的这些品牌还会再降。
1: 我认为现在合资品牌这个价格下行通道里面，他们能下行的原因是在压缩制造成本。
0: 压缩啊，就是相当于减配，减配了，
1: 减配，
0: 减配了
1: 啊，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内饰附属件一些塑料件的这个采购成本，比方塑料的材质的标号可能会降一些标准，包括有一些什么工艺啊，可能能省就省掉了，确实啊，从现在来看，卖的车跟5年前的这个同款车型，如果你都不用拆解啊，两台车放在一起啊，如果都是新的，你开一圈你会发现这个行驶和乘坐质感。

0: 阿维塔的也挺多的。阿维塔这个车怎么样？觉得？
1: 阿维塔它是长安的这个新能源的一个独立系列，
0: 嗯，
1: 基本上就是长安新能源的这个高端车型了。它在长安的定位就相当于雷克萨斯在丰田定位是一样的。
0: 哦，是这样的。
1: 但是它这个车型呢，我个人认为啊，首先它底盘调教上有缺失，就长安全系啊，整个长安系包括自己的主品牌，包括深蓝，底盘调教的水平呢，跟它的这个定位还是有差距。
0: 深蓝是要比它稍微低一级的，
1: 低一级的，对。就是说长安呢这些年的底盘调教是没有太多的建树，所以阿维塔呢它确实有一个非常运动非常时尚的外观，科技感很足，然后内饰呢质感也很好，核心技术也不错啊，它的三电核心技术没问题，虽然说它是增程，可能这个技术原理比较简单，但是长安作为一个央企，它造车它不糊弄啊，就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好工好料，再一个它自己开发电机，它开发电控做的也不错，而且它的高端车型还有三电机技术，这些都是它核心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东西支撑，这东西就是底盘调教。目前来看，我开过朋友的阿维塔的车，而且还是一个旗舰车型
0: 啊。怎么样改的？
1: 除了底盘调教以外，其他的方面都很好。就是说底盘调教不是不好，而是基于它的定价、基于它的定位以及它的这种整个设计风格，底盘调教没撑得住。
0: 稍微差一点
1: 啊，对，你看起来很运动，内饰也很运动，然后它的这个电机功率，也很激进，就看起来很猛。那这种车你要想驾驭得了它，能支撑住这一系列的数据指标，你的底盘调教就要非常到位。但是它在，就是比方说控制侧倾，连续变道或者是掉头转弯的时候，车身控制的，我觉得跟至少跟它的定位来看还有差距。但是日常家用车还是足够。
0: 阿维塔现在定价大概是多少钱啊？
1: 它入门级的应该是阿维塔的这个07，
0: 哦，
1: 应该也是不到20吧，十几万。
0: 它最贵的一个车型能够到多少钱？
1: 应该是30多。
0: 30多啊，那也不便宜了，相当。
1: 对，还行了，那应该是三电机高配的。但是阿维塔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它的这个纯电版本。我建议大家买纯电版本，因为首先是这样，增程呢，它是有先天短板的，这增程车不适合高速巡航。就是你增程车确实在高速上比纯电比它没有里程焦虑，对吧？你没电了拿油跑。
0: 对。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增程车在高速巡航的时候，一旦你荷载比较大，比方说接近满载，成员是五人成员，你坐了5个人，再拉点东西，大家一起出门，在这种高荷载高速巡航的时候，增程车尤其它的汽油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功率不足。
0: 哦，增程所有的增程都会有这个问题吗？
1: 在高荷载满载高速巡航这种特定的工况下，它就会有这个问题。不是说它不够，而是说它只能说将将够，
0: 就是到极限了。它可能
1: 对，因为首先你高速巡航的时候，增程车也是纯电驱动，那么电机想把车的速度拉到110公里巡航这时速的时候，它完全是靠这个电能去推，不像燃油车啊，说你跑110公里时速是最省油的时候，反而是发动机负担最小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电机负担最大。那么电机负担大的时候，你的这个供电设备，就是你的这个增程器、汽油机，负担也比较大。那么首先是油耗不理想，因为你是汽油机纯发电。第二呢，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功率峰值和你的这个输出峰值持平，就是没有太多冗余了。所以说增程的车就是这个问题，尤其那种中大型 SUV， 小排量版本的增程，跑高速高荷载的时候，确实是就油耗和噪音也是个大问题。
0: 哎，这个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换车呀、想买车，这种增程式的，大家也把这个因素要考虑到
1: 啊。对，如果你经常跑高速，或者
0: 家里经常跑高速，
1: 对，家里有比较固定的自驾游的习惯，而且一家老小一起出门的，你尽量还是要考虑这个插混的新能源车型。因为插混呢，在高速上一旦亏电了，也没有里程焦虑，但是你在汽油机接入的时候，汽油机不但要就参与一些发电，而且它还要参与驱动，而且驱动的时候是由汽油机和电机双驱，是混合动力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动力储备呢就是比较充沛，而且汽油机呢通过电控系统不停的调节如何去介入驱动，如何去发电，还是比较合理的，分配比较合理。
0: 就是这个油电混的还是纯电的，反正大家推荐买的话，肯定是如果不跑高速，不跑比较多，还是推荐纯电，是不是？
1: 对，纯市区如果家里有非常方便的充电条件，比如说家里有库有车位，或者出门对面就是充电站，我建议大家买纯电。
0: 好，10:29，一小段公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可以。上午的1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汽车玩家，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天文。那大家任何关于有新车、二手车，包括保养维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取得联系，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吧。鹤大高速 K459+000公里处双向路面积水整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埂南的方向 K615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27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博文老师。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博文老师好像很多的这个车型呀要发布新车了啊。我看到这个说，比亚迪的大汉官图正式发布了，说官方把它定位为这个王朝九系的旗舰轿车，说大汉将会拥有，这个5.256米车长，包括这个轴距是3130，并且会提供。

0: 这个插电混动以及纯电两个动力的选择，会在八月开幕的这个成都车展上正式发布亮相。比亚迪，
1: 确实是
0: 大汉，
1: 基本就是王朝网的旗舰了。大家对这个车如果觉得有点神秘的话，可以去看看仰望 U7。
0: 仰望 U7，
1: 对，仰望的这个行政级轿车，它应该就是仰望 U7 的青春版，
0: 就是稍微便宜点的版本。
1: 对，它会在这核心配置上减一减，因为毕竟这个王朝网的车型，尤其这个汉这个产品序列里，它的定位是低于整个品牌低于仰望，然后汉的这个定位也会低于仰望 U7。但是我觉得，像比亚迪这种车企，虽然说它现在手里的这个核心技术，手里攥的牌非常多，但是它也不可能为一个车型单独去开发一套平台。那么既然在它的这个高端的新能源平台上已经出了仰望 U7， 它一定会在这平台上，通过这个配置模块化生产嘛，增减配置，然后调整定位。包括这个内饰的属性、豪华质感，然后拉低价格去生产这个大汉。但是大汉确实是我认为有望啊达到就是20万多一些这种旗舰级轿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花到不到30万-20多万吧，就能买到就类似于像 A8 七系这种品，对，
0: 这么高端的
1: 这种轿车了。因为你看它如果车身是5米2的话，跟 A8 几乎就一样了。那么新能源车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就是说跟燃油车同样车长的前提下，它轴距会更长。因为它在底盘容纳一块更大的电池，轴距长才能放下电池嘛。所以说如果5米2车身的这个大汉，它的轴距绝对会超过3米。
0: 对，它除了超过3米了。
1: 对的。
0: 现在才有这个印象，跟 A8 那么长。
1: 对，
0: 那确实很大了，就是超大型的了。
1: 没错，如果说它有3米的轴距，5米2的车身，那绝对是个 A8 七系奔驰 S 同级别车身尺寸定位是同级别了。但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如果说在车身和轴距相仿的前提下，它的车宽一定会高于 A8S 和七系。因为这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共同的属性特征，就是它需要更宽的车身去容纳这块大电池。所以说更长的轴距、更宽的车身意味着它有更好的座舱空间。
0: 是的。
1: 再加上比亚迪这个它的电动化配置、智能化配置，内饰这个做工质感的豪华属性，这大家不用想。所以说再加上它是无论插混还是纯电啊，它的动力总成的性能指标绝对会秒杀这个燃油版的 A8S 七系。无非就是品牌力，可能比亚迪品牌，汉这个品牌这个系列属性，在大家心目中说可能跟 BBA 的这个顶级 D 级轿车还比不了。
0: 对，
1: 但如果说我们不看标、不看品牌，单纯从使用体验和乘坐体验来讲，那也能在底盘调教上，小胜什么 A8S 七系。
0: 哇天呀，看来这个大家如果要喜欢这种超大的超大型的这种轿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其实就是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很多人啊，就开玩笑的应该是说买比亚迪这个纯电的，包括前面的几代啊，说前一天买完了第二天就降价。他们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约车的司机朋友都是开这个比亚迪，说跑了一年还没赚回来这个差价的费用呢。比亚迪这个掉价有掉的这么快吗？
1: 比亚迪还好，比亚迪的这个官降的频率和官降的幅度，在这个整个新能源这些自主品牌里，它属于比较克制的。它真属于比较克制，因为它销量很大。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去横下一条心去伺候那么多老车主的这个神经。因为你想想，去年它卖了500万辆，全国。当然这里面这个中低端车型占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在中低端车型，本来中低端车的这个消费者对价格就比较敏感。
0: 是。
1: 他如果说有这么大的用户群体，在这么敏感的群体里，他去动手脚，他要考虑成本，所以说比亚迪也会有官降，他也会调整价格，但是它的频率和幅度，无论是明的暗的，在整个新能源车里还是就算是就很保守的，
0: 还是很保守的。
1: 对，而且新能源的整体就是这样，它因为更新换代非常快，基本上就一年一小改，两年一换代。
0: 对，
1: 原因很简单，因为电气化设备嘛，电气化技术，它的升级迭代也会非常快。而且大家现在卷的不只是价格，而且卷的是一个技术比拼。那么我的竞品主机厂升级的新的这个电驱技术，那我也要升级。它升级的芯片我也要升级，它扩容电池我也要扩容，对吧？它这个整个这个头灯的智能化、座舱智能化升级我也要升级。那么这些升级之后堆在一起，意味着这台车就形成了一个垂直大换代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车就是你看外观没什么变化，其实瓤全都换了。
0: 对，基本上现在比如说在路上看到的可能每个车型外观确实都一样，那里面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哈。
1: 没错，曾经那个极客001一年换3代。 就是你24年年初你可能买的还是23款，
0: 二十三款，

0: 对，
1: 24年1月份，
0: 嗯，
1: 然后你24年年中买的就24款了，
0: 嗯，
1: 就突然就升级24款，它升级的一些芯片，
0: 嗯，
1: 然后可能是电控系统有一些升级，它就叫24款，然后等你到24年年底的时候，你能买到25款了，
0: 那这个年初买的就很亏啊，
1: 啊对啊，所以说就一年换3代，这不是个笑话
0: 哦，
1: 啊，这是确实存在的，那这就属于这个换代和调价。就比较激进的品牌，
0: 嗯
1: 啊，就是有人说啊，我刚买完车掉价了，
0: 对，
1: 你这不算啥，有刚买完车换代的，你刚买完换代不算啥，还有刚买完牌子没
0: 啊，牌子没了，比如说，
1: 对，别说太多了，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整个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时期，
0: 对，
1: 就是这个淘汰。
0: 对，更新换代太快了，真的是这样，就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没有听说过的品牌出来，每年也都会有这个品牌慢慢的就已经结束掉了。
1: 没错，人小周老师的朋友
0: 啊，
1: 花了18-19万买了某品牌的一个轿跑
0: 啊，
1: 他是厂家给定位是跑车，实际上应该叫轿跑吧，
0: 嗯，
1: 买完不到一年这品牌就宣布退市。
0: 哦，是纯电的吗？
1: 啊，纯电的，对。
0: 哎呦我天呀，那这可怎么办？那这以后修车都不好修啊。
1: 很是个问题，不坏还好啊。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后台车机服务器停止更新了。
0: 哦，对，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1: 啊，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车实际上不像我们燃油车，说我屏不亮了我一样开。
0: 对，
1: 仪表不亮了我慢点开也能开。
0: 嗯，
1: 收音机不响了我也能开。
0: 嗯，
1: 甚至是我的遥控钥匙不好使，我可以用机械钥匙。
0: 对，
1: 但是新能源汽车一旦它的主机。它的这个车机系统停止更新了，
0: 嗯嗯嗯，
1: 你好多功能用不了，甚至有很多车的这个换挡是在屏幕上操作。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后来这国家强制要求，不允许单纯只能在屏幕换挡，
0: 哦，
1: 一定要有一个物理的机械的换挡机构。但是现在有些车型，
0: 那这个也就没办法，这个只能认了哈，没有办法。
1: 嗯，开玩笑说开一天算一天，
0: 就开到报废就结束了。这个碰到买的，哎，碰到这样的一些事真是够闹心的了。
1: 嗯，所以说选新能源车型，大家不要被一些噱头吸引了，也不要被一些营销给洗了脑，
0: 嗯，
1: 一定要买主流大厂。
0: 主流的大厂
1: 啊，而且主流大厂呢，你要买它的核心的产品序列，
0: 核心的车型。
1: 对，比方说有些主流大厂也会推出一个子系列，这个系列那个系列。
0: 嗯，
1: 你买它自己，你看这个车在不在它自己主品牌展厅里卖。
0: 哦，
1: 他单独弄个小展厅，然后哎呀，装修的非常漂亮啊，
0: 说不定哪年这个系列就不要了
1: 啊。对，他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型呢，任何一个大厂他都有技术储备，也有财力去支撑好几个品牌同时运营。
0: 嗯，
1: 为什么支撑好几个品牌呢？每个品牌是一个风格。
0: 嗯
1: 啊，如果这个风格试水市场表现很好，用户群体很坚实，
0: 嗯，
1: 很固定，然后销量也不错，反馈也很好。那好，我就继续把钱砸在这个序列上进行2代的研发。
0: 明白，
1: 因为研发成本极高。
0: 嗯，
1: 这个系列投放市场之后呢，即便车很好，但是各种原因市场反馈极差，那好吧，马上停掉它。
0: 嗯，
1: 而且停掉它之后呢，它只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它不影响我的主品牌的品牌形象。
0: 对
1: 啊，所以现在都是这个打法。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再买车的话，就一定擦亮双眼吧。真的，这个还是没想到，就像车机这个系统。我之前好像刷到过哪个品牌，就是因为这个停售了，所有的这个车机就不好使了。
1: 对，它的后台服务器都停止运营了。
0: 对，
1: 你的车机，因为现在车机都是智能的这个5G 互联网车机。
0: 嗯嗯嗯。
1: 没网，有网和连不上服务器。
0: 对。
1: 啊，很多功能都用不了。
0: 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一定要考虑进去啊。好了，10:43，今天虽然严大夫没来，但是严大夫这个。还是给他宣传宣传，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季节吧，其实大家的车一般都不会出现太多的这季节性通病，
0: 嗯，
1: 但是可能夏天需要的，比方说，你的空调不是很凉，
0: 嗯，
1: 啊，你要去检查什么，或者说这个，前阵我们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雨季嘛，
0: 对，
1: 你发现车里总是有一些潮气或者潮湿的现象，那么是不是要怀疑有没有渗水和漏水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有天窗的车，包括有一些车的门板的排水孔可能会出现堵塞啊，或者排水不畅，或者排水。引流有问题，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需要检查，你可以去严大那儿去，让他给你查一下，因为严大始终对听友是这种基本的检查，都是免费服务，给大家义务帮个忙，
0: 嗯，
1: 查出问题了，告诉你问题所在，你不修你可以转身走，但如果说你在他那儿弄的话呢，严大那儿干活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很认真很负责，因为这些活无论是检查空调，检查这个排水。说实话都是一个没什么物料成本但是工时成本极高的活。
0: 对，费时费力
1: 啊。对，就是你看你认不认真。
0: 嗯
1: 啊，因为有些问题它是有很多现象都会导致同一个问题，如果给你精准排查，
0: 嗯，
1: 这个就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你搭这个功夫。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些问题呢可以约严大夫去检查一下。 严大夫的微信号是

0: 360451456。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随时加微信跟他约时间。小问题呢解决解决啊。如果你有保养啊或者维修的问题啊，包括新买的车想贴膜贴车衣啊，高品质高性价比有保障的车衣和玻璃膜，
1: 嗯，
0: 你也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
1: 严大夫这行啊，严大夫现在有没有就那种就是定制的贴膜的呀？
0: 有，
1: 也有啊。
0: 对，他这个所有的这个贴膜业务他都可以定制，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卡通的嘛。
1: 对
0: 啊，对，
1: 我就发现说现在的这个后汽车市场说特别好，说这个定制的车衣啊什么的，是严大夫行，严大夫
0: 啊，可以没问题，因为严大夫那贴车衣，他无论是设备还是环境，包括他这个设施。
1: 嗯，
0: 都挺专业，他拿出自己店的1/3的空间做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贴膜区。
1: 嗯
0: 啊，就是这种尽最大可能防尘，因为贴膜最大问题就是防尘，如果说100%防尘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因为人也呼吸得喘气儿嘛。
1: 对，
0: 对吧，你要防尘的话你这个呼吸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施工环境还可以。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贴膜啊换车衣什么的可以找严大夫啊。严大夫没来，我还以为他今天能来呢。
0: 严大夫忙，这个社会活动家，
1: 社会活动家，
0: 对对对，啊，
1: 都是抽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另外最近有一条消息啊，就是小米澎湃系列说也要开发布会了，说关于小米全新增程的 SUV 的信息两极分化了啊，怎么怎么地，就是怎么说呢，小米澎湃这个 SUV， 博文老师这个了解过吗？关注过吗？
0: 小米澎湃 SUV，
1: 鹏程
0: 啊，鹏程，对，我知道这车，嗯，知道，没去深入了解，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新能源品牌确实很多，然后这种新势力呢也非常多，就以前没造过车的。
1: 嗯，就怎么说呢，现在你看手机品牌也是慢慢的融入到了这个汽车市场，现在就导致这个手机品牌的粉丝也是互相看不上这个做车的这个，比如说米粉就看不上这个华为家做的车，然后华为的粉丝呢就看不上这个小米做的车，就觉得肯定不行。但是关于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小米也好还是这个华为的新能源的汽车也好，现在其实销量都是很高的，很可以的，很可观。
0: 小米的销量呢现在回落了很多。
1: 哦，回落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小米吧，可能在互联网上，它可能是经营的太好了，所以说这个它的负面的素材也太多了。基本上，它才这个做汽车没两年
1: ，对，
0: 一个外行跨界做汽车做这么两年，就能有这么多的这个正面营销和这么多的反面的真实素材，这些就是双刃剑嘛，这些营销包括它的这个。标志性人物的营销可能对他销量有帮助，但这些大量暴露的这个反面素材，直接让很多介于懂车和不懂车之间的人，就会比较徘徊，可能不懂的人看不懂这些反面素材意味着什么。
1: 对，确实是这样。像我们家这个小区后面的停车位，它就是从有一个燃油车换成了这个小米苏7，看着确实挺好看的，但是这个我也没有去这个。试驾过，现在小米有试驾，是在那个哈平路那儿吧？
0: 有。然后小米好像又要开一个店，
1: 又开一个店了。
0: 这个店应该是在先锋路附近吧？
1: 哦，就反正也是汽车 4S 店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小米这个车怎么样？博老师觉得这个推荐买吗？
0: 如果说我首先它现在有两款车型啊，一个是苏7的轿车，一个预期的这个 SUV。至于外观这个借鉴了谁致敬了谁，这个咱就不提这个了，因为这个东西各花入各眼的事儿啊，合不合理不说，如果说我有相应的预算我是肯定不会买。它的就数据指标很漂亮，就正面数据拿出来一看绝对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1: 对，
0: 那么大家会想，哎呀你看它刚造车数据这么漂亮就能造出这个水平的车，但是车你开的不是数据，开的是调教水平，这些数据它比方说电机功率、零百加速能力，它的底盘能不能驾驭得了？就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的视频？可能有一部分是驾驶员驾驶水平的问题，但我相信不可能所有驾驶水平不好的人
1: 都买这个车了
0: 啊。对，所以说底盘调教和它的电机功率，也就是说你的驱动技术和你的底盘技术是匹配的，是要同步成长。 大厂在这方面就是比较谨慎，
1: 嗯，
0: 他不会为了这个用数据啊去拉开跟对手的竞争差距而盲目的就提升，尤其电机想对数据很容易，
1: 嗯，
0: 啊就调教的问题，
1: 对，
0: 电机大小的问题，对吧？嗯，所以说不是说其他的这个主流大厂推出的同级别同价位车没有这么好的加速能力和这么大的电机，而是因为可能调教水平没上啊，没到。嗯，自主品牌这些传统大厂呢，对造车还是这比较严谨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苏七，首先外观我不太感冒，说实话，哦，我没有觉得它这个借鉴融合之后有多成功，
1: 对
0: 啊，就至少在我审美里，我觉得苏七和玉麒外观，嗯，不在我审美，没踩在审美上，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呢，我也不太感冒，
1: 嗯，
0: 再加上它这个调教水平呢，我也不太放心，所以说我有同价位的预算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主流大厂的车。
1: 哦，嗯，就是其实还可以再观望观望哈。
0: 嗯，对。
1: 超级交响乐留言了，说其实今天有两位嘉宾，我是线上嘉宾。超级交响乐，10:5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汽车玩家，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啊，选新车选二手车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0: 如果最近我觉得有想买新车的朋友，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看预算，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纠结的点，就是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呀，包括很多车型的新能源太多了，可能很多的人都会纠结，说我这个第一辆车我到底是要买燃油的呢，还是要买这个油电混的，或者说纯电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比如说人生第一辆车，一定要买个什么样的车？
1: 如果你是这个新手啊，是第一辆车入手，我建议你要买一台这个燃油车的二手车。为什么一定是燃油车二手车？首先你作为一个新手，我认为这台车的这个动力输出你是不可能驾驭的太好，
0: 对，
1: 所以说不要买一个动力太好的，燃油车买个小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呢，你就说白了，它在调教的时候为了省油，它前端油门的灵敏度并不是很高，它的输出功率都在这个中高转速的后端，所以说你新手呢不太容易误踩猫车，为什么还要买个二手的呢？因为你作为一个新手，你
0: 小刮小蹭的，
1: 对啊，
0: 肯定的，
1: 你驾驶水平肯定不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有10万预算，你买台新车，啊，全新的车啊，十万预算你就买的二手车，两台车都是由你来开，同样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新车也刮了三次，二手车也刮碰了三次，等这两台车你都出手的时候，因为新车这个身份嘛，发生三次刮蹭的维修之后。举例子，咱量化下，折损在15000到20000之间。但如果说你100000元的二手车，在这基础上又刮蹭三次，你折损可能就几千块钱。
0: 这个点说的也有道理
1: 啊。对，我觉得新手第一要用你能驾驭得了的车，让你去理解什么是驾驶，练好手法，同时要控制好你的练手成本。那么买车的成本一样，但是你要考虑到折损成本。那么二手车它的属性有一条是新车比不了的，就在车况没问题的前提下。发生同样的维修和刮蹭，你再出手的时候，它的折损幅度要远远小于同价位的新车。降低练手成本。
0: 对，真的，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就是大家可以买个二手车，稍微练一下，练个一年多
1: 啊。对，
0: 练个一年多，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了，不错了，然后这个有条件再换了，就再换个新车。其实我觉得二手车非常的合适，现在10万块钱的二手车能买挺好的了。
1: 能买个非常非常好的。我说的非常好呢，这个。最基本的就是品质、车况没问题的前提下，年限、车型，包括档次都能买得很好。我举个例子，10万块钱，假如说你买一台，奥迪 Q2，
0: Q2
1: 这小型 SUV， 你10万块钱能买到22年的，
0: 哦，那22年的那很新了
1: 啊，对，就年限比较近了，它至少跟现在4S店在售的这个新车呢
0: 差不太多，是不是？
1: 对，几乎就一样，外观有点小改，但是核心东西一样的，比方说你像这个沃尔沃的这个 XC60 啊，10万块钱能买到，也能买21的两驱版
0: 啊。沃尔沃的 XC60 21年的也很可以啦
1: 啊。对，可以买。还有就比方说像那个捷豹 XEL
0: 啊，捷豹
1: XEL 它跟奥迪 A4 跟宝马3系是同级别，
0: 对，
1: 10万块钱你也能买到22的。
0: 现在就是二手车的市场真的是太卷了，我觉得，
1: 非常卷，因为现在他们新车优惠服务

0: 度都非常大，
1: 非常大。对，
0: 啊，刚才我说是 S 六零，说错 S 六零
1: ，S 六零
0: R 的，因为现在 S 六零的这个 T 四
1: 轿车
0: 低功率的这个轿车新车啊，落地应该就是十七八了
1: 啊，这么便宜？
0: 嗯，
1: 我天哪，跟我之前看车的时候完全是
0: 不
1: 是
0: 一
1: 个，
0: 对吧？
1: 嗯，完全不一样了。好了，10:55，今天有没有落下什么广告了？
0: 如果大家有想报考驾照的话，
1: 啊，对，暑期该考驾照了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准大学生们，
0: 对，包括这个大一新生也可以啊，就是应届的大一新生，
1: 嗯，
0: 去年刚考上，然后今年想报驾照，
1: 嗯，
0: 以及这个还是没上大学还要上的
1: 准大一，
0: 对，你就是找江校长啊，13796789898，针对这个应届考生和这个大一新生，
1: 嗯，
0: 有一个1688的特惠价，
1: 嗯
0: 啊。加上人报考呢比较正规啊，
1: 对，1688很便宜，而且还包括那个好几次那个，
0: 对对对，
1: 补考
0: 啊，补考包括通勤车费用都在里的，而且呢他的这个科一科二的培训呢，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非常专业的啊，能让你更好的更顺利的去通过考试，报考的话就加这个微信或者打电话13796789898。
1: 嗯，好了，如果有朋友们这个关于考驾照啊，尤其是这个准大一和现在大一的学生，可以关注一下，非常的合适。好了，10:56，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的汽车玩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博文老师。
0: 好的，我们明天见，
1: 下次见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基达罗什内阿拉丘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

0: 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7月29号2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21点至7月30号21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以及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教育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9号20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槟城公安多维普法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医保基金是群众看病前、救命前，关乎民生保障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为了巩固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开展医保专项普法，以案释法，划清法律红线，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常态化源头防范医保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医保资金安全。7月29号，在第16个全国老虎日，即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园建园30周年系列活动现场，东北虎 IP 文创项目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东北虎系列文创产品正式首发，线上线下文创门店同步揭牌开业，这也标志着东北虎 IP 正式从屏幕走进生活，从园区走向世界，开启了生态文化 IP 全链运营的新篇章。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啤酒节保姆级观演攻略，花样滑冰、国风 NPC、 花车巡游、万人蹦迪，这里全都有。盛夏冰城狂欢来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进行中，花样滑冰、花车巡游、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国风 NPC 互动、梦想大舞台演出轮番上演，全天特色演绎不间断，一站式解锁冰城夏日狂欢。夏雨冰城光影同行，老电影里的哈尔滨银幕记忆，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在冰城夏都接续启幕，近百位影视嘉宾将齐聚哈尔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东北烈士纪念馆于7月29号开展追忆铁血英雄，传承红色星火，八一致敬革命先烈，争做新时代红色宣讲员主题研学宣讲活动。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那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8月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今天下午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2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巴彦、通河、木兰、方正、依兰、五常、延寿、上至五常的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那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那未来3天全市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降雨分布不均。那么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那么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的等危险的区域，那么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那我们凌晨至早晨这个时段呢，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也比较低，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呢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布力。亚布力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试营业了，公益加文旅为流浪猫打造他们专属的栖息地。那在昨天，也就是7月29号，亚布力公益加文旅创新项目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正式官宣试营业。那么这一个项目以公益救助为初心，深耕温情文旅，既为流浪猫打造安全、温暖、自在的专属栖息地，也为市民游客解锁治愈公益的一个新体验。依托亚布力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成熟的文旅配套，猫咪主题公园以守护微小生命、传递城市温情为理念，完成了场地升级、设施优化和养护体系的搭建。那目前园区也搭建了科学完善的管护体系，加装了加高密围栏，那也是预留了充足的安全缓冲区域，杜绝外界干扰，避免猫咪走失，实行集中规范化管理模式。所有入园的猫咪都经过多日隔离检疫，层层筛查，规避疫情疫病风险。那么同时呢，园区也统一为猫咪完成了疫苗接种、全面体检以及核酸检测，从源头上隔绝疫病侵扰。那么游客可以通过亚布力旅游平台、微信小程序以及美团渠道预约购票。园区温馨提示，为了保障游园秩序，守护猫咪安全与游园体验，游客入园需要严格遵守园区的年龄相关要求，认真阅读并且遵守园内的安全须知，文明游园，温柔互动，共同守护这份美好与温柔。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进入到七月以来呢，南方多地热浪来袭，哈尔滨凭借着清凉气候吸引了南方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接连登场，也带动了哈尔滨机场客流连日攀升。7月1号到28号，哈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060架次，运送旅客 213.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1% 和 5.2%。 7月以来，哈机

化全程无忧五项基础服务标准。国际及地区方面，暑运期间，哈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569架次，运送旅客 5.58 万人次。针对暑运客流变化，哈机场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及时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同时，座优首航旅客、无人陪伴等服务产品，修订完善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预案，确保暑运期间机场安全运行，平稳可控。好了，那我们说完了机场的一些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华巴洛克。除了机场人多之外呢，我们中华巴洛克它日均客流也突破了4万人次。七月以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持续火爆当中啊，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4万人次，高峰瞬时人流更是达到了13000余人。那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深化一警一策护游工作，从立体防控、隐患排查、暖心服务三维发力，为冰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最坚实的平安基石。76栋百年建筑、12座中式院落，作为国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群，针对景区内胡同众多、院落交错的实际情况，巴洛克巡逻队以传统加科技景物为抓手，通过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地面布巡加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让老街时刻保持着热闹而不拥挤、繁华而又有序。在网红打卡墙等人流密集的区域设置固定点位，提高巡逻频次，最大程度的提高见景率、管事率与作为率。同时呢，通过视频巡查，一旦发现突发情况，精准调度周边警力前往处置，确保预警及时、处置快速。那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执勤警力也是克服高温，无惧风雨。即便是在午休期间，那么在街区内藏蓝身影也是随处可见的，让平安成为游客畅游老街最温暖的底色。在这里，执勤警力不仅仅是安全的守护者，也更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化身藏蓝导游，从热情推荐承载着冰城记忆的老字号风味，到为不熟悉路况的游客引路，从主动帮助游客寻找最佳拍照点位，再到及时解决物品遗失、证件丢失、人员走散等游客求助，执勤警力总能第一时间为他们排忧解难。七月以来，执勤警力累计解决游客各类求助100余次。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啊，原始林风景区临时闭园的一个通知。如果有想去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条通知啊。7月29号，我们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了解到，受突发降雨影响，原始林风景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景区通行道路受涨水影响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7月29号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园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合理安排行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吃啊，刚刚关注了游玩，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吃啊。我们从大众点评平台了解到，近日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活动发布了东北三省疫区上榜餐厅大数据。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共351家餐厅上榜，其中黑龙江61家餐厅被吃上榜单，

客们更喜欢黑龙江本地更具烟火气的市井老店。以前咱提到黑龙江美食，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哈尔滨的红肠和锅包肉。说到吉林呢，总是延边的冷面和朝鲜族的烤肉。那么现在食客自己跑到这些东北腹地工业老城和草原名城，把更多地方风味吃了出来。那跟随用户的脚步，必吃榜正持续依托海量用户真实评价，让更多市井美味从本地私藏变为全球共享，让更多的地方美食文化走出街巷。大众点评必吃榜数据显示，本地人推荐、地道风味、新鲜现制成了上榜餐厅的关键词。其中黑龙江省上榜的商户达到了61家，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为上榜商户数的一个 top 3城市啊，前三名。那榜上上榜餐厅当中，省内上榜餐厅当中呢，本地市井老店占比接近60%，本地特色餐厅占比近50%。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榜单发布之后，省内新上榜餐厅的这个流量环比增长超过92%。今年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13座宝藏城市首次发布本地必吃榜。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的寻物启事。昨天下午2:30左右，一位老人从新地商城2楼离开，叫董世坤，男，64岁啊，这是一个寻人启事。那么这个1.68米啊，身高1.68米，上身穿着灰色防晒服，下身穿着白色裤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患有小脑萎缩，不能说话啊。很瘦，如果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请联系张女士。张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3351912611，13351912611。如果没记住电话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导播老师会告诉您张女士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身高1.68米，很瘦，上身穿着灰色防晒服，下身穿着白色裤子，穿着黑色的布鞋啊，不能说话，患有小脑萎缩，64岁的一位先生。如果大家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话，请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张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3351912611，13351912611。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韩地小龙虾产业发展大会暨第30届方正莲花节开幕。在7月28号傍晚，2026哈尔滨韩地小龙虾产业发展大会暨第30届方正莲花节启幕。这届活动当中呢，也是集产品检阅、招商盛会、文化展示于一体，也持续擦亮了方正中国韩地小龙虾之都的一个品牌。这一届莲花节把文艺演出和多元市集深度融合了，现场也是设置了文创展销、非遗剪纸、美食品鉴等等多个板块。那么现场冰城新特展韩地小龙虾也是圈粉无数，非遗项目方正剪纸衍生创意的超红霞钥匙扣等文创产品也是销售火爆。那此外呢，大罗密镇手工打糕、高楞镇梅花鹿产品、天门乡五色和百合以及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的原创文创悉数亮相，也集中展现了方正县丰富的地域人文还有乡土风味。那30年来，方正莲花节已经成为了展示方正县形象、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的窗口。那方正县深耕虾稻共生的模式，利用冷凉气候与优质生态，实现了粮食与水产双向增收，探索出一条高寒地区水产养殖可复制的方正经验。相关行业协会将持续在良种普及、行业标准、品牌打造、市场开拓上为方正赋能，推动韩地小龙虾产业的一个规模化、品牌化和长效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不管是路况咨询、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都在我们925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直播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那连日来，槟城公安交管部门也持续加大了巡查整治力度，严查各类私设障碍物、违规圈占公共空间的行为，全面清理占道私设设施，有效恢复了道路通行以及公共停车位的一个资源。近日，交管道外大队执勤警力在辖区开展了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过程。那么在巡逻至南16道街沿线巡查的时候，发现某商户门前摆放废弃的桌椅，私自占用门前人行的公共区域，此类占道行

为不仅挤占了行人通行空间，造成行人通行受阻，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当场对占道杂物进行了清理，对商户开展了普法警示，也明确告知了路人，行人的区域属于公共资源，严禁私物长期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规定，杜绝各类占道陋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9号2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21点至7月30号21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以及雨水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哈尔滨市气象、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9号20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槟城公安多维普法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医保基金是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关乎民生保障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为了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域开展医保专项普法，以案释法，划清法律红线，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常态化源头防范医保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医保资金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府湖 IP。 7月29号在第16个全球老虎日，即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系列活动现场，东北虎 IP 文创项目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东北虎系列文创产品正式首发，线上线下文创门店同步揭牌开业。那这也标志着东北虎 IP 正式从荧幕走进生活，从园区走向世界，开启了生态文化 IP 全链条运营的新篇章。啤酒节保姆级观演攻略来了，盛夏冰城狂欢来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进行当中。花样滑冰、花车巡游、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国风 NPC 互动、梦想大舞台演出轮番上演，全天特色演绎不间断，一站式解锁冰城夏日狂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太阳岛方面的消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槟城夏都接连启幕，近100位影视嘉宾将齐聚哈尔滨。81建军节来临之际，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东北烈士纪念馆于7月29号开展“追忆铁血英烈，传承红色星火”81致敬革命先烈，争做新时代红色宣讲主题研学宣讲活动。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一些事情。那么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赛。那本届赛事规模达到30,000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各 1.5 万个名额，采用分枪分区起跑模式，赛道沿线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以及太阳岛，配套完善补给、医疗以及喷淋降温服务。起点设于哈尔滨音乐公园，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那九月初，30,000跑者从音乐长廊出发，沿松花江畔开启征程，将音乐之城的底蕴融入到赛道开篇。那么赛道当中横跨了阳明滩大桥，这座新艺术风格悬索桥桥塔形，形似竖琴，跑到桥面制高点可以俯瞰松花江浩荡的江景。江畔一侧，哈尔滨大剧院临水而立，限流形建筑为奔跑全程增添了独特的建筑美学体验。那么整条赛道沿着松花江两岸展开，串联百里湿地生态长廊。九月的气温是比较温润的，那么赛道两侧芦苇摇曳，水鸟栖息，连片湿地满目苍翠，将万顷湿地纳入到奔跑路线当中来，也实现了竞技体育与自然生态的融合。全程终点落址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作为松花江中的天然江心岛，九月的太阳岛草木葱翠，巨型太阳石在晨光下散发出温润的金光。那么赛道串联了文化地标、跨江桥梁、湿地生态与江心景致，构成了完整的城市冰雪美学叙事。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如果遇到虚假宣传、强制消费、服务不到位等等的情况，大家也不要急躁，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和消费小票等等证据，第一时间联系我们，那我们将全力为您发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直播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一位77岁的阿城骑手，近日第三次单车单人成功进藏的77岁老人王兰生回到了家乡阿城。今年5月7号，他从阿城骑自行车出发，先奔赴上海，后续沿着318国道一路西行，历时了63天，跨越了6000多公里，最终在近日顺利地抵达了拉萨。那目前因为天气原因以及家人的劝说，王兰生已经乘坐火车安全地返回家乡，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挑战自我的长途骑行。2007年，为了给北京奥运会送祝福，王兰生首次挑战长途骑行前往北京。2011年，他又曾骑行至海口，并且于2015年和2022年先后2次骑行进藏。那为了第三次进藏，他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备战了，每天坚持骑30-40公里，并且重点增加爬坡训练。在通过各项身体指标正常的体检之后，他负重20公斤的装备，于5月7号从阿城区再次出发，并且在车把上挂上了助力东北超的条幅，沿途积极宣传家乡的体育运动。那么这一次行进的318国道川藏段，陡坡也比较多，而且也多急弯，对于77岁高龄的王兰生是极大的体能与意志的考验。在翻越怒江72拐路段的时候，遭遇了雨雪天气与连续上坡，王兰生只能推车在湿滑的路面前行。尽管身体疲劳感较2次更强一些，但是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也成功克服了低温和陡坡的困难，一路上基本没有高原反应。那顺利抵达终点之后，他还获得了专程为单程这个全程为单车骑行者颁发的纪念奖杯。那么在63天的漫漫征途当中，王兰生也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意。在安徽有热心的人免费送茶解渴，在沈阳和上海相关协会也为他提供了免费的食宿，在不少地区的早市和旅店，商户得知他骑行去西藏之后，主动为其提供半价优惠或者搭送物资。此外呢，王兰生的通关文牒上密密麻麻地盖着近100个城市的邮局印章，记录了他这一路上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拉萨圆梦并且参观了著名景点之后，王兰生也表示说，这次骑行不仅锻炼了意志品质，也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谈到未来，这位77岁的老人依然是壮心不已，表示几年之后还要骑自行车去北京，继续他的骑行追梦之路。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

0: 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最近啊，咱哈尔滨迎来了多雨的天气，空气当中湿度也是很高的。城市公园、街边、林间，这个树桩的周边啊，也出现了各类的野生菌。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它们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层层叠叠的啊，自带云状纹路的云枝是其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外观呢，我们看到它会和灵芝有几分相似。那目前我们在道里区工农大街一个树桩下看到成片的云枝层层叠叠堆叠着生长着。这个菌盖呢也是呈扇形，深浅相间的环形纹路就好像云霞。新生菌体边缘带有一圈白色的边带，辨识度很高，被市民俗称是千层膜。根据专业人士介绍说，这个云枝学名叫做彩绒隔盖菌，是典型的腐生真菌。它是依靠分解腐木养分来存活的，那么在自然生态的微循环当中起到了分解朽木、滋养土壤的作用。但是一些市民可能把这个云枝误认为灵芝了，私自采摘回家煮水呀、泡酒啊，这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城市街道旁生长的这个菌类是容易吸附汽车尾气，而且可能会含有重金属污染。林间多种菌类的外形是比较相似的，我们仅凭肉眼是很难能够分得清，也是非常容易混淆的，误食可能会损伤肝肾。所以在这儿我们提醒我们广大听友，城市林间的菌类我们只能去观赏，一定要坚持不采不食的原则，千万不要随意的去采摘，然后随意的去食用，一定要规避健康的风险。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夏天了，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气温高，湿度大，熟肉制品容易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的时段。那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夏季熟肉制品的消费提示，也在这儿呢，爱心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我们要关注以下的注意事项。首先，如果我们是买一些熏酱啊，或者是熟肉的一个制品，首先我们在渠道上就要正规。那购买熟肉制品的时候，我们去选择那些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良好、配备冷藏冷冻设备的商场、超市或者是品牌熟食店，千万不要在没有防蝇防尘设施、环境温度偏高、缺少冷藏设备的露天摊点来购买即食熟食。那么在商场、超市、熟食店以及早夜市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看一看经营的主体公示的食品安全经营许可和备案啊，食品摊贩他的这个登记卡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确认相关的资质齐全，而且这个食品是要在有效期内的。那么第二，我们选购商品的时候要看，第一呢，看保质期啊，购买预包装的以及散装熟肉制品，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核对一下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严禁购买过期的产品。那我们二呢，要看包装的状态，检查这个产品包装是否是完好的，无胀袋漏气破损的这种问题。那真空包装如果出现漏气胀袋的现象，代表它的包装密封性已经失效，一定不要购买。那么第三，我们就要看它的存储条件了。那么注意留意贩卖区域的冷藏设备的温度，确认这个熟食全程是处于合规低温储存状态的。那么看储藏的这个储存的温度不达标的摊位，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谨慎去购买了。那么第四，我们看感官的性状，观察这个熟食它的这个外观气味啊、色泽呀，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合格的熟肉制品，它是具备固有色泽和风味的，如果颜色异常的鲜艳，表面发亮异常，或者是伴有这个酸败呀、异味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坚决就不要去购买了。那么第三，我们在选购数量上还是要适量的，熟肉制品保质期是比较短的，高温环境下更容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那么建议消费者一定要按需购买，即买即食，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囤积。那么熟食在室温的环境下不宜存放的时间过长，购买之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食用。当然它的这个储存的条件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没有立即食用的熟肉制品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产品标签标注的这个存储条件来进行存放。如果需要冷藏保存的熟食，我们尽可能的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室，做到生熟分区密闭存放，避免和生

肉啊、海鲜啊这些生鲜类的食材进行接触，防止交叉感染。那么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真空包装，而且仅能隔绝外部的污染，它没有办法替代低温冷藏。不仅我们不可以仅凭这个真空包装说啊，这真空着呢来判定产品的安全，标注冷藏的产品咱们必须低温储存。当然我们从冰箱取出来的这个隔餐熟肉制品，我们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那我们食用之前一定要彻底的高温加热，充分的杀灭这个储存过程当中滋生的那些细菌。那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需要中途翻动一下食物，保证它受热均匀，完全热透，杜绝局部温热半生不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特殊的人群我们更加要注意，比如说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对于食源性疾病抵抗力比较弱，敏感度更高，所以建议这一类的人群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冷藏即食肉制品。首先我们去选择现做现卖的热食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购买这个熟肉制品之后，储存好我们的购物小票、发票这些消费凭证。那么消费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产生消费纠纷了，我们可以优先的跟商家去协商处理，如果协商未果的情况之下，可以及时拨打12315热线来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好，那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件暖心的事情。在凌晨1:30，松北区中原大道桥洞下面路灯是比较昏暗的，那刚跑完夜班想要收尾的的哥贺英宽，他突然发现一名倒地受伤意识模糊的代驾小哥，他没有片刻的犹豫，设置好了警戒，报警叫急救，一遍一遍的联系家属，又一路跟着救护车赶往医院，也自费垫付了救护车的车费帮忙办理挂了一下急诊的挂号，那忙活到凌晨4点他才安心离开，也多亏了这个贺师傅及时搭救，不然后果不堪想象，伤者家属十分的感动。素不相识的过路人在伤者家属没有赶到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一个人从头守到尾，全程搭把手照顾。那么他呢是在桥洞底下发现的，一开始他以为是货车掉落的袋子，也没停下直接开过去了，可是开出去100多米啊，这个贺英宽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当即停靠到路边了之后，他折返回来查看，走近一看说，哎呦，这是一名中年男子趴在路边一动不动了，身边倒着一个代驾的电动车，一条腿还被车子给压住了。这个贺师傅啊，他说他喊了他好几声，勉强的抬了一下头，整个人就迷迷糊糊的，说话根本就听不清。这个贺英宽回忆，他说这男子他的两个手臂手掌大面积的蹭破皮了，而且他这个额头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一个血肿，眉骨也开裂了，嘴唇也是血肉模糊的，脸上全是血，伤情看着十分吓人。他担心挪动造成二次伤害，所以他没有轻易的去触碰这个伤者，他赶紧把出租车停到这个伤者后方安全距离，打开双闪警示过往车辆。他说这块这桥洞出来的车车速很快的，而且夜间呢视线也是很差，他说我得挡一下，避免发生意外再撞上他。做好现场的防护，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紧接着也拨通了120急救电话，他守在伤者身边等候救援。那么怕高龄老人晚上突然听说儿子受伤受不了，他这个贺英宽他也特意淡化这个伤势，告诉家属他就是摔倒了，120马上就到了，让他们直接去就近的1大4院松北院区。随后呢救护车也到达了现场，伤者一家在厢房住，距离事发地路途真的是比较远的，而且看着身边没有亲人照料的这个伤者，贺英宽没有犹豫，开车跟在救护车身后一起去前往医院了。那么到了急诊之后，挂号啊就诊啊所有的手续，这个贺英宽一个人跑前跑后，他自掏腰包垫付了200多块钱的费用，陪着伤者做了各项的检查，一刻都不敢离开。直到凌晨3:20左右，伤者的妻子和母亲匆匆赶到医院，这个贺英宽陪着家属对接了一下医生，确认了伤者的情况稳定，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这才转身离开医院。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折腾了几个小时的他倒头就睡。那么这一次深夜救人并不是这个贺英宽第一次，而是他第二次去救助意外受伤的路人了。他常年跑车随手帮人，这个小事儿也是数不胜数。那贺英宽今年也55岁了，是卢家的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也是中北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有着15年的出租从业经历了。在去年12月，他在松北区世贸大道路边上也遇到了一位摔倒受伤的70多岁的老人，老人子女不在身边，他同样是没有任何的迟疑，第一时间帮忙拨打了120，守在现场等候救护车的救助。
那其实日常运营当中，乘客遗失的手机、背包这些财物，贺应宽捡到之后总会想方设法的去归还。那最多的一次，一车乘客落下了三部手机，他全部妥善保管，主动联系失主，完璧归赵。那当天上午，伤者的妻子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表示多亏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伤情和隐患。那么家属也正在办理转院手续，将进行住院治疗。电话里家属反复的对贺英宽表达谢意，同时还提到路过的还有一位代驾师傅帮忙处理了保险的相关事宜。两位陌生人的援手让全家在慌乱无助的深夜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一句遇上了就得管到底，没有华丽的说辞，却也是贺英宽深夜奔波全程陪护最真实的写照。一次出手为伤者守住了生机，也让城市多了一份温暖。

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舒畅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东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中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这个时间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七月的冰城可谓是雨势连绵，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以雨为令，闻序而动，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每一次巡逻防控、每一次紧急救助，一幕幕守护的画面正是冰城公安践行为民初心的真实写照。连日来，哈尔滨市冰城公安的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严查各类私设障碍物、违规的圈占公共空间行为，全面清理占道私设设施，有效恢复道路通行和停车的公共资源。进入七月份，南方多地是热浪来袭，哈尔滨凭借清凉的气候吸引了很多南方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活动连续登场啊，带动哈尔滨机场客流是连日攀升。那2026年的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定于9月13号是鸣枪开赛，本届赛事规模达30000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及大家喜欢的运动方式各1.5万个名额，分别采用这样一个分枪分区的起跑模式，赛道沿线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和太阳岛，配套是完善补给、医疗及喷淋降湿服务。为了扎实推进无烟环境的建设，切实筑牢

0: 未成年人的健康防护的屏障。近期南岗区的市场监管管理局联合哈尔滨市的这样一个区啊卫生健康局区烟草专卖局组建联合检查组，针对辖区内校园周边开展了一个烟草经营的秩序专项整治。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是7月30号，也是一个恰逢国际友谊日。那我想友谊不只是老友的长久相伴，更是行车路上的一次礼让，陌生人之间的一份体谅，人和人之间的多一份包容，都是珍贵的善意。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会聊一些关于行车的百态啊，理性的消费啊，也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愿大家都能够温柔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同行人。当值就是现在哈，就当下哈，这一刻正值哈尔滨的暑期旅游高峰期，欢迎所有的游客来哈尔滨啊，这个冰城来消夏避暑啊，来好好的玩耍一下。那哈尔滨的早晚天其实还是蛮凉爽的哈，那也希望各位能够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今天先和你分享的音乐关键词也会和电波前的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一下，如果路上行车路上遇到强行加塞儿，你一般会如何处理？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手机上可以下载 Google 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首歌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1: Thank you.

这首歌送给电波前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喜欢听九二五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一直喜欢舒畅哈，感谢各位的支持。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先说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开车路上哈，如果遇到强行加塞儿，你一般会怎么处理？其实开车路上最容易让人情绪上头，就是遇到不打转向灯野蛮强行加塞儿。那有的人选择心态放平，哎，我就让了；有的人选择鸣笛提醒，还有的人选择坚决不让啊。我想问问电波前的你啊，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如果是你，你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听众就说了，我是坚决不让。不行我就撞。我觉得啊，真正是啊，情绪不太稳定了。虽然有的时候遇到那个强行加塞真是让人来气啊。但是还有朋友说，就是那种遇到加塞了吧，然后红绿灯啊，两人相继过去了，就是开始飙车的了啊，你追我赶啊。一路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路怒症一旦起来，这个情绪啊马上高涨，而且大热天的啊，一路上路怒也好啊，这个粗口也好，我都希望大家尽量的啊礼让行车。有听众说，提前打转向灯的，留出安全距离的，我愿意礼让；毫无征兆的应急，我通常不会选择轻易让路。还有朋友说，尽量礼让，开车永远安全第一，争抢那么十几秒、二十几秒的，一旦剐蹭，处理事故耗费大量的时间，得不偿失，时间就是钱啊。还有朋友说，轻按喇叭提醒对方观察车流，提醒不要随意变道。有听众说，堵车时的确遇到过无序加塞，造成整条街路非常拥堵，希望所有的行车的朋友能自觉排队同行。还有朋友说，能让就让吧，我不想在路上浪费时间和那些无聊的人扯皮啊，家里还有爱人等着。

好，这歌真够久远的，是不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啊，继续说一说，如果在行车路上哈，遇到一些你觉得哎呀不合理的啊，觉得特别不文明的就是行为哈，你会怎么处理？比如说路上强行加塞的啊。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今天先互动分享的一个话题是，路上遇到强行加塞儿，你一般会怎么处理？有听众说了，虽然看到后面堵了长长的车辆哈，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我依旧选择把减速避让。也有听众说，时刻提醒自己啊，拒绝路怒症，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还有朋友说，换位思考吧，文明行车，互相体谅一下，也是路上陌生人之间的一份友谊吧。好，感谢大家，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一下啊，车界的资讯啊。7月28号，悦达起亚官方官宣旗下全新明星的 SUV 全新第二代的这样一个赛图斯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新车将于8月13号开启预售。作为起亚全球中心的战略车型，那初代的赛图斯市场表现非常的亮眼，2025年全球销量大约是30万辆，2026年的上半年销量突破了17.7万辆，是深受全球年轻用户青睐的爆款车型。

全新的赛图斯延续全球统一的高标准的制造体系，针对中国用户的出行需求，在设计、空间、智能、动力四大维度上完成了本土化的全面升级。新车采用了起亚对立统一的设计理念，星图灯组，凌厉的车身线条打造年轻动感的造型，同时提供多款的常规和双色的车身配色，专属版本配备11项的专属黑化套件，满足用户个性化的审美需求。空间方面也是全方位的实现了尺寸的升级，那位列同级的最长的轴距，搭配全车多区域的储物设计空间和专属的装载系统，实用性大幅提升。这里智能座舱是新车的核心亮点，全程搭载了 2.7 英寸的这样一个超薄宽幕连屏和高通 8295P 的这样一个旗舰车规的芯片，配备了百度文心一眼 AI 的大模型，那支持双音区的免唤醒语音，多场景的智能模式和丰富的影音娱乐功能，同时标配的是智能的驾驶辅助系统，十多项的安全功能全方位的保障行车的安全。目前新车已经陆续到店，消费者可进店实地体验。希望全新的赛图斯能够让电波前的很多车友说，哦，眼前一亮的感觉。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现在是下午的1:38。每到这个时间，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说：“哎呀，真的是好困，好困，好困。”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哈，这个时间就是啊，忙了一天了啊。这段时间，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适当的休息一下啊，可以把车停在路边，找一个阴凉地方，稍微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然下午就行车会比较疲惫，精神没有那么集中。这首歌真的是有唤醒的作用，来自梦之旅的《太阳岛上》啊。夏天来哈尔滨一定要去一下太阳岛，我个人觉得早点去啊，岛内的各大打卡点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还是非常惬意和非常舒服的啊。建议大家早点出门，就是7点您可以先去逛早市啊，然后坐地铁就直达太阳岛公园。无论是小朋友去笨熊乐园进行游玩，还是太阳岛景区内进行划船啊观光啊游览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惬意的选择。另外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晚上哈，去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啊，感受一下国际啤酒节的魅力啊。每天晚上主舞台都会开启这个乐队的现场演出，周五周六晚间还有这样一个啊，大家非常期待的特别的演出。那园区内每天都会上演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哈，会有很多演员带来花样滑冰、冰上杂技啊，三伏天体验一下夏日看冰秀的独特感觉，挺惬意的。另外，如果你喜欢一个城市文艺演出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大剧院和老会堂音乐厅最近的比较常态化的一些演出啊，弦乐四重奏啊，圆舞曲音乐会啊，还有哈尔滨大剧院有很多音乐剧也是啊，剧目持续上新啊，近期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当然，如果你喜欢说户外的休闲，可以去太阳岛湿地散步啊，江畔吹吹风啊，都是非常惬意的选择。

0: 你的胸怀像蓝天，深情藏沃土哈。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在这首歌的感染之下哈，内心能够活泼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这窗外大树能够为大家带来阵阵的啊凉意。那剩下的午后气温是非常高的，不想户外暴晒哈，你可以走进商场啊去休息一下哈，然后走进影院呢，吹着空调看一场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目前正在热映的像亲子合家欢的动画小黄人儿，还有大家很喜欢周星驰的朋友哈，功夫女足也在持续的热映。另外即将迎来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全新上映，视听效果哈，建议看 MX 版本的是非常震撼的。还有就是电波前好多听众可能看过也有没看过的，包括我也要最近要看的国产非常好看的动画片叫八仙，哈哈，口碑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东方美术的画面很美，老少咸宜。也希望大家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另外哈尔滨市的就是各大博物馆，像省博、市博、区的啊，南岗区博物馆也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活动，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让孩子们能够参与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研究活动，都值得大家好好的走进博物馆进行的这样一个研究。就是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是可以非常认真的脚步轻轻的可以聆听到那些器物的声音的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作品我们都应该好好的仔细观看一下，哪怕今天这一天我们只走一个场馆就 OK 啊，今天只走一个场馆，明天我再去看一看，后天我再去看一看。因为无论是省博还是市博都是公益性的博物馆，所以只要是在手机上预约都可以去尽情的去好好的观看，是吧？那也希望大家这个假期不仅要带孩子能够轻松的感受一份属于放假的快乐，还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在历史中很多博物馆的展览当中更加的全新的认识这个世界，更加的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观察周遭的变化，是吧？也有朋友说这个假期生活完全在补课当中度过嘛，就是可怜可怜孩子吧。我也发现电波前好多听众真的是特别可爱，可怜可怜孩子吧，也可怜可怜各位家长朋友吧，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但我们曾经都是少年。
1: 有些时候你怀念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插播暴雨红色的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30继续发布暴雨红色的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上至的红莲村、新发水库以及五常的永兴村、福山屯啊，累计降雨量可达70到10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上述区域和周边乡镇市降水持续，最大小时降雨量为40到60毫米，累计降雨量可达100到150毫米，请注意安全防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看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转眼之间七月份要和我们 say goodbye 了。星期四哈，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有人说这时间像风一样，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有人说我渴望始终像风一样自由。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个时间是一天当中非常闷热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减少户外的出行啊，可以去商场里哈，凉快凉快。

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聊了关于这个行车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强行夹塞的一些话题。今天节目的后半程和你聊这样一个话题，我不知道电波前的你能不能有一些分享欲哈，就是哪些消费你觉得花完之后蠢蠢的是浪费。我想冲动消费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每个人都经历过，买回来长期闲置的物品，体验感很差的服务，还有这些所谓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哈，结账之后想一想这钱可能真白花了。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哪些消费让你觉得哎呦想想十分不值。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先说一个，就是冲动之下先后办了3次健身卡，没有一次超过3个月啊，每次都办1年的，所以这个健身卡我也真的是不办了。哎呀，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说你的哪些消费是冲动消费，觉得这钱花的特别不值，欢迎各位说一说。

0: 的时候。有听众说啊，哪些消费花完之后你觉得纯纯浪费？有听众说是直播间经常冲动的抢购衣服啊，尺码不合适啊，穿的和展示的不一样，也懒得囤货啊，退货了，常年压在衣柜闲置，不再买了。还有朋友说，办理健身卡有同感，就办完之后只去过10次，之后再也没有前往，纯粹浪费。也有听众说跟风购买过大量的网红零食，其实口味挺一般的，最后吃不完全部丢掉。还有朋友说入手很多电子产品哈，买回来几乎很少用啊。
1: 如果我是真的，
0: 也有听众说店铺的储值充值卡商家经营啊，如果不善闭店的话，余额真的是损失挺大，挺难找的。
1: 我伤心每一次当爱。
0: 还有朋友说仓促规划的短途旅行，行程既紧张而且身心非常疲惫，体验感大打折扣。

购买的一些东西，但是买回来觉得没啥用的，纯纯浪费的哈，哪些消费哈。有听众说曾经跟风购买过很多的护肤品，然后觉得大部分都是闲置哈，家里太多了。还有听众说就是短视频购入很多家居的小物件，觉得看一个好可爱，看一个好可爱，实用性但非常的低，占地方而且很难清理，现在都断舍离了。嗯，也有听众说哎呦，听完各位的分析我也找到我的共鸣了，很多消费就是一时冲动，源于一时的新鲜感啊。可以把钱留给更值得观赏的风景，陪伴家人的好时光。

0: 好，今天是7月30号。话说这孩子们的暑假哈、啊，已经假期过半了。建议家长也平衡孩子的学习和户外的游玩，劳逸结合，不必过度的内卷。这两天我也帮身边的朋友就是看护了一下他们的小朋友哈，就觉得哎呀，
1: 全世界的雨一起落下。
0: 学习是终身的事儿，而且我也一直在说，学生真的是不仅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的好好生活。当家长不容易啊，做小朋友也不容易啊。电波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段时间天气很热，我倒觉得在下午茶的时间可以喝点茶，然后品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今天节目中也为你推荐几本，也是记忆

《望三二》，作者李娟，文字非常的温柔治愈，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细碎的美好，浮躁的时候翻开就会发现生活里边很多特别的小欢喜。还有一个是《苏东坡传》啊，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一生的起落沉浮，始终豁达从容，当我们被生活琐事困扰的时候，这本书会带给你很多内心的力量。另外云边有个小卖部哈，这是张嘉佳的，讲述的是亲情友情啊，恰逢国际友谊日，可以读懂人和人之间那些珍贵的陪伴。另外就是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啊，是一个可以让你缓解焦虑，停止内耗，学习接纳所有的情绪和内心和解。其实还是那句话，道理都懂，为什么过不好这一生？一是不想做，二是不想动，三就是自己的习性啊，就是那种以往的陈旧性的习惯性的思维一直困住束缚住我们的脚步。什么时候你大胆尝试了，什么时候勇敢地向前迈一步，我都觉得我们的生活就会立马发生变化。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5: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

0: 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七月的冰城雨树连绵，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以雨为令，闻讯而动，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每一次巡逻防控、每一次的紧急救助，一幕幕守护的画面，正是冰城公安践行为民的初心真实写照。连日来，冰城公安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严查各类的私设障碍物、违规圈占公共空间的行为，全面清理占道私设设施，有效恢复道路通行和停车的公共资源。进入七月份，南方多地是热浪来袭，哈尔滨凭借清凉的气候吸引众多南方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是连续登场，带动哈尔滨机场客流量是连日攀升。2026年哈尔滨国际马拉松赛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赛，本届赛事规模达到了30000人。那赛道沿线串联音乐长廊、迎宾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和太阳岛，配套完善补给、医疗及喷淋降温服务。7月29号，在第16个全球老虎日暨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省东北虎陵园建园30周年的系列活动现场，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正式上线运营。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照片。好，这首歌叫做许愿。当下这一刻你有什么样美好的愿望，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这个时段的关键词想和你聊一个话题，就是假期带娃出行最头疼的难题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无论是来哈尔滨游玩的游客哈，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是说你有过很多带娃出行的经历，有很多头疼的这样一个感受哈，都欢迎大家说一说假期带娃出行最头疼的事儿是哪些事儿。

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小

0: 啊，这里说到这个带娃出行头疼的难题啊，有听众说出门没多久孩子就喊累啊，走几步就要抱，觉得还不如不出门了。也有听众说一坐车就经常坐不住，来回的闹腾，时不时吵闹一下，长途出行真的是格外煎熬。也有听众说出门东西大包小包啊，收拾起来没完没了。还有朋友说到景点孩子兴趣其实很短，没逛一会儿就心不耐烦闹着想要立刻回家。
1: 就环绕着绿树红墙，
0: 最近身边有不少朋友说跟我吐槽说孩子假期非要出去旅行啊，但目前这个全国很多南方城市真的是持续高温，这小孩也受不了啊，就经常着出去旅行就是在酒店啊，吹着空调刷着手机啊。

92，我最近的出游计划有一个地方是桂林，我觉得8月5号还蛮好的，因为桂林在广西里面趣闻还是蛮凉爽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而且全程入住的酒店非常之棒。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这首歌叫做岛屿。有听众留言说特别喜欢的一支歌，爱应该让人变得温柔且勇敢，而不是时常让人觉得委屈或妥协。如果你时常觉得委屈或妥协，那就是对方不够爱嘛。

说实话，这首歌真的是和留在记忆深处那些年我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因为之前也看过水木年华的这个演唱会哈，所以还是听音乐吧。我觉得到现场真的可以打破可能以往对于水木年华的这样一个心心念的感觉啊。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这个唱功和以前相比呢是大不如前。然后这首歌又是记忆深处非常暖的一首歌，所以再次听到你依然会觉得哇，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依然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这首歌也特别送给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

材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听众说，哎呀，外面真是闷热呀。好在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能够有消暑降温的作用哈。其实行车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还觉得蛮惬意的啊。
1: 无缘对面受难前，
2: 是烟消的同船渡。
0: 这个时间段想和你分享一些消暑降温的歌。

0: Hello，大家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我们电话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交通中心的张静，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一面坡至海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导致大庆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庆高速机场站出入口封闭。因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封闭，请牡丹江去往鸡西方向的车辆由柳树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林口站驶入高速，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因养护施工，鹤树站高林口西湖镇方向口封闭，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龙江至哈尔滨方向车辆需从291站驶离。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哈通去往桐江方向车辆需从双鸭山站提前驶离。因地方道路施工影响，鹤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谢谢您辛苦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 2119002-8799-7337。

好，插播一则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的 K545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也特别送给电波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听众说特别喜欢在夏天里喝一杯奶茶，当然也特别喜欢听奶茶的歌。

小小的。

0: 飞去了东南。好，这个时段呢，有事情找找我播放的都是一些让你听起来觉得很清凉的歌。时间也过得很快哈，节目也临近尾声。我们说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友谊不仅局限于身边的朋友，那开车路上的一次礼让，消费时的彼此体谅，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那些美好的善意，都是珍贵的链接。这个夏天哈尔滨是游客云集，作为咱们哈尔滨的本地人哈，也希望大家多一份包容和理解，行车路上放下你的路怒症，消费更要保持理性啊，闲暇时多读书啊，多锻炼，充实一下自己，当然更要多多的陪伴家人。
1: 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
0: 这首歌叫做看海，
1: 空气忽然变，
0: 到了夏天好多人去海边，海的景色固然美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祝福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前路从容，常有良友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好的，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具体来了解，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天气，西风1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小雨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好的，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随时呢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刚刚看到啊，咱们一位听友空格留言，他说阳明滩呢现在有车辆肇事啊，堵车非常严重，交警呢正在现场啊，应该已经处理快完事儿了。另外呢他还说，确实是堵车很严重啊，我在江北往江南方向呢回头看了一下，应该是已经快处理完毕了。好的，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啊。路况提供专线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天使将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嘿嘿，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拍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垫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支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2: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3: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嗯，本公司的联系人
2: 谁呀？
3: 不易外传，电话号码暂时保密，
2: 电报挂号
3: 无可奉告，
2: 单位地址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
0: 好，北京时间的17:0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进入到七月以来呢，南方啊多地呢可以说是热浪来袭呀，除了咱们哈尔滨，到处啊都会感觉非常的热，这也啊造成了很多朋友呢来到哈尔滨来感受哈尔滨独特的清凉魅力。那哈尔滨呢也凭借着这股清凉的气候呢吸引来自于南方的游客，大家呢也都纷至沓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呢也是争相陆续登场。那带动着咱们哈尔滨机场的客流量呢也是连日攀升，从7月1号到28号期间，哈机场保障起降飞机架次14060架次，运送旅客呢达到了213.3万人次，同比增长呢4.1%和5.2%。7月以来，哈机场日均的进出口与旅同时呢在高峰人群呢也达到了8.2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呢机场的持续的旅游高峰，那么现在呢也优化了航班的具体布局，新增了哈尔滨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加密北京、杭州、重庆、成都、烟台、长沙、武汉、西安等热门的定点线路，也将哈尔滨鸡西漠河、哈尔滨抚远佳木斯省内的航线呢进行了串线，也持续打造了一小时经济圈。那说到出行旅游啊，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呀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出门，那您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哪儿呢？在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小红书上面也看到了往哪儿去的朋友都有。那925交通广播呢也在今年暑假期间呢为咱们925的听友专享了很多、专属的路线。那在八月份呢，可以说啊，桂林正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呢等待着大家的光临。8月5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呢咱们一起啊直飞桂林，6天5晚的桂林行

程，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的避寒交通呢咱们是全部包括的，不需要您单独再花钱。925主持人专属带队，每天9点出发，拒绝起早赶晚的这样的行程，咱们呢持续给大家做到张弛有度，让这次出行呢轻松而自在，也让老人孩子都能够从容出行。那除此以外呢，也提醒大家啊，这次呢也为大家安排了4晚的希尔顿酒店，那么推窗就可以看到啊桂林城的山影与烟火气，再升级加码一晚呢阳朔西街的5钻酒店，让大家挂完阳朔西街直接呢就能回房间进行休息，听友的特惠福利价每位仅需4999元。那这个价格呢可以说啊真的是啊在暑假期间呢看不到，为啥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出行旅游的一个高峰，咱们呢依然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优惠的折扣，所以千万大家不要错过。那像是一些经典的景色，三星船、大漓江，还有包括这个银子岩啊、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还有玉龙河漂多人漂流，以及呢在象鼻山公园进行游玩、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等等演出都为大家安排上了，而且925听友专属优惠，每位仅需4999元。8月5号出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8月5号出发，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那有朋友说了，说我之前已经去过这个桂林了，那给您还有别的路线啊？咱们路线二也是刚刚为大家上新的西安游。那西安游肯定朋友都知道啊，这西安呢可能不止去一次，要多去几次，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人文古迹呀、这也是带着孩子开眼界，包括呢来吸收更多的历史知识的一个好机会。那西安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出皇帝的地方，对不对？在秦始皇兵马俑啊，还有华清宫啊，以及西安历史文化博物馆，包括大雁塔广场，以及大唐不夜城等等等等，这些地点呢，都是特别值得孩子们在这儿一看再看的好地方。多朝的古都荟萃，再加上呢西安千古情的表演于一身，让西安之行呢更是让大家呢觉得丰富多彩。别忘了咱们是8月12号出发，6天的一个行程啊，双飞6日游，每位听友只需3999元，而且咱们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无擦边，纯玩团。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提醒您，他说铁路街由通达街往核心三道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这点呢下班了，也希望大家呢减速慢行，注意行驶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继续关注一波新闻内容啊。你点我捡进医院，咱们也筑牢了食品安全以及医疗

的食安安全线。那为了进一步的保障啊，医护工作人员与患者的就餐的安全隐患呢，那么在这呢，我们特别的关注到了，营造出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近日来，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组织开展了“你点我检进医院”的活动。本次活动呢，精准的来聚焦医院食堂，旨在进一步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此次的活动呢，选取了在辖区内的四家公立医院为重点的抽检相关单位。针对于医院日常的餐饮呢，来标准进行包括农药残留以及肉制品进行了快检检查。在检查项目当中呢，涵盖了农药残留以及兽药的残留等相关的标准，共完成了28批的抽样检测，所有的检测样品均为合格。同时，监管人员也在深入食堂后厨，围绕着加工环境、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以及食材的存储条件等环节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同时，结合节日特点与正常的节日的消费高峰呢，也加强了对于重点区域的食品检测的力度与抽样调查，全力保障辖区的群众的餐饮安全。

今天呢已经是7月30号了，很快啊就会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节日节点了，是什么呢？就是七夕。七夕快到了，所有的花店呢也已经开始这个接单了。但说实话呢，这个买花呀，三两天呢，这花可能也就枯萎了啊。买口红的话呢，基本上呢，可能对方已经有了。那今年呢，不如大家换个思路，过这个七夕节，送一条蔻驰的腰带。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孩，每天都要记得啊，所以让他呢，天天都能够想起你。Coach 这一品牌啊，不用多说，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而且呢，从网红博主一直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呢几乎人手一条。而且它经典的这个马车花呀，还有这个老花 C 字纹呢，可以说呢，行家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辨识度极高。而且 Coach 家的腰带呢，摸上去呢，它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是普通的便宜皮带啊，扎起来呢是硬邦邦的。哎，翻过来看呢，这个里边的扣头上面啊，沉甸甸的金属 C 型的标志呢，也是清晰可见，气上试一试，你会感觉啊，咔嗒那个一响啊，记得是不松不紧。而且今天呢，这个款式呢，带来了5款的经典男女款都为您准备了，放心买，大家呢绝对不会买错。女士的 C 型扣的纯色版啊，标志性的 C 型扣呢，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这个Coach家的，是平时的西装搭配或者是连衣裙都非常 OK， 而且呢也适合通勤上班，咱们一条就搞定了。还有呢，像是马车标的女款呢，也是Coach家的灵魂，无论说平时的穿一个亚麻衬衫，或者是配一个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或者是选择经典的字母款，这个老花纹路的男款呢，也可以说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妥妥的老前锋，10米开外啊可能就能够被认出来了啊。还有男士纯色的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绝对不张扬，成熟而又稳重，不挑人，而且呢也不会过时。那Coach家的皮带呢，正常一条啊要1-2千块钱。925交通广播今天呢，女款仅要299，男款也只要399啊，还等什么呢？而且任选两款，最低价格只要573元，礼盒礼袋包装都为您准备好了。马上到七夕，给爱你的他准备这么一份精美的礼品吧。如果说啊大家现在还在迟疑没有下手，那可能说呢尺码或者说是这个样子就不会全了。为啥呢？因为咱们限量只有150组的库存，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皮带就可以下单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皮带就可以下单了。这是来自于 Coach 的品牌啊，懂的朋友赶快去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皮带就可以下单了。奥莱直发，而且呢咱们保证正品，150组的库存，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是先到先得。好，大家呢在平台上回复着皮带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这哈尔滨呢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天气呀有时候也挺热的，热不要紧呢还跟着有雨，这雨一下来啊，你会发现这个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升高，这就使得城市当中的公园啊、街角、森林边上啊都会长出一类似的这种野生的菌类，而且呢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旺季。那层层叠叠自带云朵形状的这样的云芝呢，也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外观和灵芝有几分相像。那最近呢，记者就在道里区的工农大街的一个树桩下面看到了，

成片的云枝呢，可以说长得也是非常茂密，而且呢，它这个伞盖呢是呈现出扇形，深浅相间的环状的纹路呢，如云朵一般，而且呢，像新生的军体边缘呢，带有一圈白色的边带，识别度很高，被市民呢称作为是千层菇。那专业人士就来介绍了，他说啊，这个云枝呢，学名呢是彩绒隔盖菌。那这个彩绒隔盖菌呢，它属于是经典的啊，典型的这样的腐生真菌，而且呢，它依托于这种分解了枯木成分来进行存活。那在自然界当中呢，循环成了分解朽木，然后进行滋养土壤的一个功能。但一些市民呢，可能看到了这个云枝呢，就认为它是灵芝了，私自进行采摘，回家煮水泡酒，这可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那城市路边生长出来的真菌呢，它很适合啊，就是这个菌类呢很有可能就遭遇到汽车尾气，吸附了很多的重金属，被重金属所污染的这样的菌类呢更不宜进行使用，而且咱们肉眼当中呢是很难分辨其能不能使用的，一旦误食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啊。所以说呢，在这温馨提示市民朋友，城市间的这个在林间也好，或者是您在这个灌木丛中看到的菌类呢，只可观赏，坚决不采不施，而且呢，这样的原则呢要坚持住，切勿随意采摘，咱们规避健康风险。下面呢，咱们跟大家说点高兴的。一到了夏天啊，一方面的朋友愿意喝冷饮，还有一方面朋友呢说是这时候啊，这喝点这个凉饮料。这个季节跟各位说，吃什么呀？咱都不如吃点新鲜的水果。盛夏时节，这瓜果飘香啊，而且哈尔滨水果市场呢也迎来了一个供应的高峰期，品种丰富，同时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来到了各个的超市和商场当中。西瓜呢已经成为了市民们夏季的首选购果的一个趋势啊。记者呢在走访某家农贸市场的时候就发现了哈，有很多的生鲜超市当前的水果供应充足，而且呢品类齐全。比方说咱们在这个群力的第一大道的一家商超当中就看到李子呢1斤1.5元，九宝桃1斤3.9元，包括呢像是金枕头榴莲呢也才17.9元。油桃、蟠桃，还有这个钓竿杏等等等等水果呢，琳琅满目。夏天大家比较喜欢的甜王西瓜呢，也仅售8.8元一斤。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呢切瓜进行分装，同时上架也被大家哄抢一空。那都说呀，这个季节吃西瓜，天气热解暑，家里买回去呀，可以说呢，家人都喜欢。这也是市民林女士所说的。那据说呢，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呢也在介绍说，七月的下旬以来呢，鲜果呢也成为了大家的首选，而且呢，这个销售啊屡创新高，家家户户呢都特别受的欢迎，而且呢，日供的销售量达到多少？达到了700吨左右。那这里呢就涵盖了百余种的品类啊，包括像是西瓜、香蕉、毛桃、油桃、葡萄等等夏季必需的一些刚性水果。那在其中呢，像是香瓜呀，这个货源呢都是从辽宁转为主要呢来自于大庆以及周边的县市，新鲜度更高，而且口感更佳。目前市面上的西瓜呢有4-5个优质品种，货源主要来自于吉林、辽宁、内蒙古三大产区，预计在8月初哈尔滨的地产西瓜也将批量上市，供应进一步提升，销售价格有望再创新低。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7，在这里呢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忘记在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我们依然会送给两位听友每人2张的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观看演出门票。那如果说啊您明天晚上有时间，那今天晚上您可以来进行抢票了。咱们现在抢的呢是明天晚上每人2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提醒大家，如果呢想去看这个演出的话呢，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互动，或者是与节目进行在线交流，提供路况信息，也可以直接呢发送我想要票这四个字。但是呢今天晚上咱们把票给您，你要知道这个票呢仅在明天晚上可以进行使用，过时不候。而且呢这个票啊，如果说今天你抢到了，明天一定要去，否则的话这票您不去就作废了。因为它是以这个实名制的方法啊，实名制

啊，呢您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啊，把两个人的信息全部都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的话呢才算是您真正这个领取票了哈。所以大家呢可以耐心的等一等，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认真收听节目。好，这个李小窝问了，他说啊，这票是什么时间啊？是在明天晚上的19:30啊，19:30，但是呢您得是晚上的19:00就得到达现场，因为它有一个领票的一个环节啊。但是这都不着急，前提是呢您得先得这个票，得完票以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详细的告知您具体的领票的方式，还有领票的具体相关信息。想抢票的朋友大家记得啊，您今天晚上来抢的是明天晚上的票，是抢到的是明天晚上的票。如果明天晚上你有空的话呢，就赶快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留下说我想抢票，我就知道啊您是来参加明天晚上有时间可以来进行领票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那我是泽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啊。话说暑假到了，那各位呀，您在暑假当中有没有也在纠结领着孩子到底上哪玩呢？又想清凉，又想让孩子开眼界，同时要希望他在里玩的开心，玩的欢乐。那您不妨乘坐地铁二号线，直接呢就来到啊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极地公园呢，您直接在太阳岛站下车啊，乘坐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接下车就可以带孩子来这里共同开心一整天。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整整3个月啊，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夏天暑假就来这儿。那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极地动物。那么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呢，也一定要去，这里呢毛茸茸的小熊猫啊特别的可爱，很治愈。还有海景这个超这个全景的海底隧道啊，270度的深海体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呢，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呢进行遛弯互动啊，宠物友好，可以领着狗子呢一块来这里逛一逛啊，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来了咱就不想走了。全新升级的摩洛哥小镇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慢浪漫蓝调啊，咱们也是一随手一拍便能看到大片，这样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有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咱们也可以免费为您开放的，而且呢跟牛仔 NPC 啊互动，进行逛文娱市场，还可以呢拼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来了以后呢你会感觉大人孩子啊根本就玩不够。另外这里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梦幻时空幻境啊，叫做深渊境主题乐园。那来到这里呢，咱们仅需凭有效的这个门票即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有创意啊，想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乘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交通超级便利，快来和超可爱的小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刚刚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TFBOYS 演唱的《爱出发》，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张不停说，他说我们单位门前的这个枯树枝上面啊长出了木耳啊，我也看到了哈，确实是，但是这个专家建议大家呢，这个在树边或者这个路边的大树上生长的菌类呢，大家千万不要使用，因为它可能重金属超标，因为每天呢都在接受这个汽车尾气嘛，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进行使用啊。再来看小葱拌豆腐留言，他说啊，现在城乡高架桥往康安路方向的这个临近下桥口的坡上有两辆车呀发生了追尾，占用了右侧的整条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哈。感谢小葱拌豆腐的留言。城乡路高架桥往康安路方向临近下桥口的坡上有两车发生追尾，占用了右侧的整条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问大家个问题啊，尤其是女孩子爱拍美丽的照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别管是这个做饭也好，或者说出去这个吃饭之前，这都得是手机镜头先吃啊。爱拍照可以说是每个女孩子爱美女孩的一个天性啊，但是呢每每当我们翻开相册的时候呢，都想找到一张呢拿得出手的照片，但相信啊不少的朋友，甚至达到 90% 朋友都找不着一张能够表达或者是代表自己的照片。那么今天925交通广播要给大家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一个机会，国内顶级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到了咱们黑龙江哈尔滨，而且呢这支队伍呢它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呢都是六位数起步的，还有明星拍一天呢也得五位数，普通人想约根本约不上。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已经提前替大家尝尝鲜了啊，主持人张林、周瑾、有亮还有泽南，包括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天文，还有丛威啊，我们的呢都已经这个拍摄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然后呢我们发现啊拍摄整体感觉特别好，因为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搭大景来进行拍的，它呢就是背后一堵白墙，但是通过不一样的光影构图，不一样的角度呢，能够拍出你整个人的不一样的一个气场，和你把你整个人的特点神韵能够给你拍得出来。而且呢它的拍摄方法呢是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大家记住这个不是艺术照，它是真正的肖像照啊，和你平时看到那种就是拍出来的摆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具有灵魂的，所有的这个姿势啊拒绝千篇一律，咱们拒绝浓妆艳抹，没有假面，也没有这种假个性，而且呢是完完全全的带给大家一种高级感的纯由你自己占领到主场的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两个字拍照来看一看这个内容啊。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不是只在咱们哈尔滨，之前呢咱们的友台北京交通广播和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等等的同行呢大家都已经开团了，而且呢好感度炸裂，好评如潮，很多的粉丝呢拍完以后看那个照片都想哭，说应该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那想善待自己就从一张照片开始吧。其实你本来呢就很美啊，这次来到黑龙江，那么我们一共有100个名额，咱们现在只有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的拍摄套餐，现在呢两次造妆造再加两张精修成片，咱们的肖像节活动呢只要399，而且现在咱们限时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带来福利，听友们现在马上下单，咱们专享立减100元的专属优惠，到手只要299，包括这次活动还赠给您像是一次性的这个胸贴，包括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一刻一用都免费送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给大家彩色诊断一次，而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还直接呢赠送给您一个精美的摆台，但前提是拍摄完这个照片啊您得发一个朋友圈，之后呢就赠您一个精致的漂亮摆台，一共呢只有100个名额啊！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了，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呢可以直接来进行了解。那首先呢大家如果说您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拍照之后呢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呢马上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泽南再把您直接呢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流程沟通，再把您呢直接交给咱们的这个形象顾问。
现在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沟通。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泽讷安南925，或者是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拍照啊，回复两个字拍照，看一看拍出来这个照片效果怎么样。而且这次提醒大家啊，大家抓住这次机会，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咱们这次呢限量100个名额，是限量给女孩子的啊，没有男生的名额。所以说呢，如果各位女孩子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咱们只有100个名额。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那咱们今天的两组幸运听友他们是谁呢？好，那今天呢咱们恭喜啊，恭喜两位幸运的听友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他提供的哈尔滨冰雪秀的演出哈冰秀遇见哈尔滨，每人两张门票。在这儿我们恭喜向日葵，向日葵说我也想抢票啊，也特别想看一看哈冰秀，谢谢泽南。后面呢还有东方雪儿，他说了泽南啊，我想带孩子去看哈冰秀，能不能也给我两张票。好的，没问题。那现在呢咱们请向日葵还有东方雪儿两位听友抓紧时间将您二位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一遍发送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包括您还有和您一块去的像东方雪儿啊，你不是带孩子去吗？孩子的姓名，没有手机号的话孩子就发姓名和身份证号啊。向日葵也是将您和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一次性赠的是两张票嘛，您和另外一位观影的朋友把两个人的信息全部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三伏天啊，天气很热，咱们避暑呢成为了啊这个当下来到哈尔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和想法。那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咱们哈尔滨的这种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那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也让您沉浸式的邂逅冰。

冰雪世界。那每晚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呢冰雪秀场为大家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和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轮番上演，感受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好，再次提醒啊，请东方雪儿还有向日葵两位听友抓紧时间呢，将您个人的信息、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以及这个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如果说晚上在18点节目结束之前还没有接到二位的信息的话呢，咱们这轮门票呢就要轮空了。我看平台上好多朋友大家还说想要票啊，咱们这样啊，请东方雪儿还有向日葵抓紧时间来回复个人信息啊，抓紧时间回复个人信息。好，要说啊，这两天天气热，那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呢最希望就是领着孩子啊出去找到好玩的地方，咱们畅玩一整天，哎，还不那么热。那在这儿呢，就建议各位来到啊，强烈推荐哈尔滨极地公园，乘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直达，孩子们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啊，极地公园呢也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整3个月，不限次数，超值体验。夏天呢，专属于孩子的暑假，咱们就来极地公园。那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能少，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感受到超可爱的极地公园里边的北极熊还有小企鹅他们的这个极地互动啊。另外呢，还有在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要看一看，这里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海底奇幻世界。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晚呢都有歌舞精彩表演，和极地动物们亮相、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狗子都能在这里畅玩一整天啊！同时呢，还可以啊漫步其中，轻松的舒适度直接给您拉满了，让您来了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便是大片儿。美式的复古风啊，咩咩农场也可以免费开放，同时呢跟牛仔 NPC 进行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同时为大家开放啊，由300名极地公园里边的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梦幻时空啊，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呢有效门票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啊！交通超级便利，提醒大家在这个暑假就带孩子来极地公园，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小动物们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咱们向日葵特别可爱，他说是我中奖了吗？没错，就是你啊，就是你。抓紧时间呢，将您的这个个人的信息，包括您和跟您一块来观看演出的朋友的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来自于刘若英的《似水年华》。北京时间的17:52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啊，关于这个 Coach 的皮带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经典皮带。那提到 Coach， 大家都知道啊，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一直到当红明星，他全球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而且呢，皮带更是人手一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值得大家拥有的一款来自于 Coach 家的经典款。而且这次呢，为大家准备了男女款的，一共是五款经典啊，总有一款能适合您，包括啊女士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以及马车标女款，还有纯色的这个基础款，特别适合呢这个比较低链的商务不张扬的场合，包括经典的这个英文老花款的男士款，也是老前锋直接拉满，10米以外呢就能看到这款经典的腰带了。那 Coach 一条腰带呢，官方旗舰店并不便宜，1-2000块钱。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女款仅需299，男款仅需399。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皮带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没完，现在呢，任选两款下单呢，只要573元起，礼盒礼袋包装都为您准备好了。马上就到七夕节了，赶快给另一半呢准备一份既有心意又有品质质感的礼物吧。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皮带就可以下单了。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货，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公众栏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入大牌美妆，超多惊喜优惠，手快有手慢可就没有啦。好了，北京时间的17:54，那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稍后呢泽南会继续为大家带来925一听可乐，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
7: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7: 健身、
6: K 歌，
7: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8: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一上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那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互动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终于转小雨，西风一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大家可以呢直接发来留言信息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啊。今天啊这天气呢也是格外的炎热，出行的朋友啊，大家呢最好是多擦点隔离和防护啊。但有人说泽南这点儿的你再说是不是来不及了啊？但没办法，就是我节目就是在这个时间呢，这能把关心呢表示到了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建议各位啊，晚上的时候呢，今天星期四啊，距离明天呢还有一天的时间，我这也废话。但是今天晚上呢，既然啊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马上就到星期五了，只要咬住了牙，明天再坚持一天，六日这不就来了吗？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天气一炎热，很多朋友呢就不愿意动了。什么叫不愿意动了？上下楼嫌麻烦。昨天晚上大概9点半左右啊，我就发现啊我家那个纱窗没关，搞的呢晚上我家那孩子小铁钉要睡觉了，就在那吵吵着，爸这家里真不行啊，点点蚊香吧。哎，我一翻怎么那么寸，家里啊没有蚊香了。有人说这晚上呢那就下楼买点呗，这我家住的是10楼啊，楼层高一点。我这坐自己是这么晚了我再下楼去买啊，怎么想怎么嫌烦，又想想的是为了孩子下趟楼吧。上来的时候吧，正好赶上、啊、我们家这9楼的老张啊，我们俩人一块儿这个坐电梯往楼上走啊，一块儿坐电梯。我说哎你干嘛去了？嗨别提了，这家里买蚊香，这孩子滋哇乱叫，这家里进蚊子了。这为什么对于我们这种中年男性来讲，下趟楼坐个电梯都觉得是种麻烦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中年男人健身的一个话题。

哎，欢迎来到各位，今天啊，这个自弹脱口秀呢又正式开始了。如果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您今年已经年过三十了，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给我打一个一。咱们呢就来一个视频号或者微信，您别在视频号里发了，您微信公众号里发吧。为啥？您视频号里一发，大家都知道了。哎呦我天，这么些呀、啊！好多啊，就看来咱们一听可乐这个节目定位重新改一下了。我之前跟我们领导这汇报的时候，我说一听可乐啊，主要呢就是这个关注在啊，基本上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或者小一小呢是14、15、15、16的这个年龄定位区间。没想到呢，直接给我干超了。来吧，今天咱们一块来说这个话题啊，咱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一看是不是咱们中年人现在遇到的具体的危机。最近网上特别有意思一个反转现象，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到啊，现在健身房里边最拼的不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是一帮啊这个面露沧桑的中年男人。曾经啊，健身的主力军呢，现在纷纷全部都躺平摆烂了，办卡呢相当于啊就是一次捐款。那去健身房里啊，全部都是一夕兴起，反倒呢一群上有老下有年这个下有小的中年人呢，成为了哎准时打卡，还有刻苦训练，硬生生的把健身呢变成了中年续命的根据地。今天泽南跟你好好唠唠啊，到底是什么逼的这些中年人开始疯狂健身了啊？之前我发现很多朋友说，轻易不要健身，不能往死了练，为啥呢？因为健身容易练的谢顶。我变秃了，也变强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话呀，是一点没有说是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这个击溃咱们内心的这个自信啊。毕竟嘛，就是咱们早晚都有那一天，对不对？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权威的大数据啊，这个打破大家固有的认知。那根据2024年的中国这个路跑事件的这个相关的蓝皮书呢，则显示35岁到44岁之间的中年人，霸占了全程马拉松赛事的58.7%，妥妥的是这个赛道上的主力军呢。还有呢，2026年的最新的体育消费数据则显示，40岁以上的健身用户呢，占比翻了3番，从18%飙升到了34%。而且更扎心的是啊，年轻人健身的这个参与率呢不足11%，而中年人呢却成了全民健身最自律的这一群人。啊，你想想，中年大叔带着啤酒肚，头上稀疏的几根头发，但是呢我们依然努力的健身，挥汗如雨。最真实的原因呢，并不是说要自己塑造什么多美的形体啊，而是啊身体呢已经逐渐出现了红色的警报。国家体育总局的国民数据身体检测数据调查，40到49岁的中年男性20年来握力呢暴跌了3.7%，而且在其中呢公斤数不达3公斤重，从硬朗的壮年状态直接呢就进入到了体质下滑的重灾区啊。原来我拎着2桶煤气罐往楼上扛一点事没有啊，现在扛1桶就费劲了。他说，你扛什么煤气罐啊，2桶空的，那桶的满的。以前呢我们觉得中年人的这个体检小毛病属于正常，现在我才发现啊，那些高血脂啊，包括一些亚健康啊，还有这个颈椎劳损啊，全身啊，都在为我们发出救命的信号。年轻人健身是为了穿 S 码的衣服拍网红照片，中年人健身就为了一个务实保命。调研显示，68%的中年健身人士啊，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提升体能，维持身体机能，减肥塑形那排到了最后。那我们中年人健身呢，没有花里胡哨的需求，唯独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不是年纪啊这个轻轻的一身毛病，那就是不想啊拖累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想啊被工作和生活提前压垮。说到这儿啊，就必须得聊一聊啊咱这中年人健身的日常了。现在想一想，那满满全都是段子。以前下班啊，中年人标配呢，沙发一躺，手机一刷，啤酒一喝。就连我的这个专属美发师 Tony 老师，下班以后回到家，那也得喝的是五迷三道的。我俩同龄，我俩就聊起话题。他说啊，泽南，像你这不错呀，哎，真是的，你看你这下了班没啥事，还能过来绞头。
我说你也挺好啊，你这绞完头往那一待也没啥事儿。我说你平时都有多忙啊？嗨呀，忙起来的话那就手脚不沾地儿呗。那我说闲呢，闲起来的话倒也没啥事儿。那我还是更嫌忙。我说为啥？那我们拿着做买卖呢吗？我觉得我不光身材有问题，我这个智力也下降了，情商急剧暴跌。我那是过去，现在下班跟各位说，标配都是换上运动服，直接呢就跑到健身房有氧加力量。家里人都调侃啊，说我以前呢就是懒得拖地，现在呢主动去撸铁，到健身房勤快的有点离谱了。而且呀，中年人健身呢主打的是一个极致理性，绝对不会盲目跟风。年轻人健身呢喜欢空腹，而且啊要高强度的训练，熬夜练极限的体能。我们不一样，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养生式健身，热身足足做上10分钟，动作呢必须标准不逞强，拉满就必须要进行拉伸，而且呢绝对记得按时补水，不会透支自己的一点点体力啊。别人呢健身追求的呢就是一个突破极限，那我们健身呢追求的就是一个今天不受伤，明天得上班，后天还得练。还有一个啊，就是特别特别有趣的一点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啊也是值得大家来这个关注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哎，就是啊在我们年轻人健身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办卡3分钟热度，而且呢练两次呢就闲置了。中年人办卡呢都会视若珍宝，风雨无阻，绝对不会浪费。毕竟啊这张健身卡那是我们用房贷、孩子的学费、老婆的生活费挤出来的续命钱呢。每一次打卡那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健康省钱，那与其呢年年体检花钱调理，不如月月健身稳住身体。那这笔账啊咱们中年人谁

谁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很多人调侃啊，中年人健身呢，那就是啊，中年焦虑内卷。其实完全不是，我们这一生啊，不能说一生啊，这刚半生。就我们这，我寻思我能活八十，我寻思。我们这一辈子，这一辈人吧，啊，一直呢都在为别人而活。年轻的时候为学业奔波，中年为工作打拼，为家庭操劳，而且要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全年无休，唯独忘了我们自己。职场上啊不敢请假，生活当中不敢示弱，所有人都默许中年人应该稳重，应该抗压，应该无所不能。那只有在健身房那一个小时啊，我们是不用是员工，不用是父母，不用是子女，只是纯粹的自己，只是想流汗解压的瞬间。生活的琐碎啊，还有包括生活当中的种种压力，在这一刻呢，全部都已经被治愈了大半。但是到最后呢，也想跟所有的同龄人说上一句心里话呀，健身呢是为了生活更加的美好，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耗，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没有追求到极致的身材，而且呢一定不要攀比训练的强度，更不用为了健身焦虑而内耗。有的人呢为了打卡熬夜训练，为了减脂呢进行苛刻的节食，反而身心俱疲。那这些呢完全就背离了健身的初衷。人到中年，真正的顶级自律从来都不是拼命硬扛，而是张弛有度。我们健身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状态而拥抱美好的生活，可不是为了自己给自己增加新的负担了。其实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身体是陪伴我们一生唯一的底牌。适度的运动，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比强度更大的训练更加重要。生活从来都不是我们全力以赴而透支自己，恰处相反，是我们应该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再加上松弛的自我状态，才是中年人最好的模样。游刃有余，往后余生不用太拼，也别太疲劳，让自己真正对自己好一点，用心感受平凡的日子。身体啊健康，我们情绪要稳定，日子才能更安稳。这就是中年人的顶级幸福。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啊，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来看一看啊，就是不是我问一下，就是微信平台上你们发这些信息我能不念能念。就是平安也好，赵志东也好，你们发这个信息我就是允不允许我在节目当中念出来，你们是真的没拿我当外人啊。咱刚节目当中我不说了吗，我说啊，就咱们这个年过三十啊，已经这个进入到中年的这个阶段的各位男士朋友们啊，现在如果在节目正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发来一个一，结果赵志东发来三个一，带个五连。上平安说了，我跟各位说，我79年的啊，我也79年的，你也得算到80后了，也得算啊。我79年的，我至今未婚啊，你这么幸福吗？我之前曾听过一个段子啊，就是在一次相亲活动当中啊，这两个一男一女，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呢都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单身单惯了啊，用我妈的话来说，这里是单惯了。然后两人呢相亲，面对面坐着，男孩拿出手机，女孩也拿手机，俩人就各干各的，就听俩人特默契的响了一声 Timmy。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这两人在那王者荣耀呢，一边玩一边说啊，你干啥来了，是来相亲了吗，为啥呀，要结婚啊，是啊，你在外卖不好吃啊，啊还是游戏不好玩啊。俩人寻思寻思，对呀。就因为共同语言，结果年底俩人领证了。其实我倒觉得啊，婚姻观应该是什么，绝对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我一定要结婚，一定是在我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个希望和他一块认真度过下半生的那个人，在他出现以后，你就知道婚姻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所以啊，所谓的不婚主义也无外乎呢，就是没有碰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大家呢不妨啊等一等，正所谓是宁缺毋滥。哎，不管啊是一个人也好，出门旅营，或者是呢和家里人呢一块出行，都是一份幸福，一份浪漫。那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8月5号为大家准备了出行计划，如果您正好有时间，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出游。八月份也正值啊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好时节啊，那这个时候925交通广播将带领着大家呢，咱们来一场桂林游。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单专属福利啊，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车销，也没有任何景区的避寒的交通啊，所有的景区的必须的消费呢，我们全部都包含在价格里面了。也就是说这次您交费之后呢，也基本上不用再单花一分钱了。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每天的9点出发，拒绝零的这个，没有任何套路啊，而且咱们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松弛出行，而且呢是轻松自在，给老人孩子一个轻松从容的出玩的一个机会。全程出门啊，咱们都是给大家带来零负担的，而且全程4晚呢，希尔顿酒店推窗即可以看到森林的这个山景，再加上1晚的阳朔西街5钻酒店，逛完了浪漫的西街，直接呢就回到房间进行休息。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4999元，现在呢只有个把名额了，也就能再容纳1到2个家庭。如果您想报名，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桂林游的朋友抓紧时间看过来，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那如果您说桂林我去过，我们还有啊这个西安游，西安路线呢又再次回归，这也是暑假带着孩子出去感受历史和文化的好机会。925听友专属福利，8月12号6天5晚的双飞西安游3999元，而且呢咱们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特别安排啊，桂林大家知道啊咱们是9点出发，那么这个西安呢也为您安排的是早晨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西安千古情表演啊，一生必看的演出，千万不要错过。全程五钻的这个全程五晚的入住到的是3钻酒店，而且呢咱们这3钻酒店呢是连住五晚，不用您再周折劳顿或者是换房间了，而且呢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张床，省心省力，每晚都有好睡眠。快抓住暑期的尾巴，抓紧时间带着孩子陪着爸爸妈妈全家出行，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小团额仅收20个名额，独立成团不拼团，都是咱们925自己的听友，放心品质出行，总有一款适合您，详情可以咨询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吧。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的，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北京时间的18:3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脱口秀啊。说到脱口秀的话，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哎，我原来听过脱口秀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段呢，有点不太一样啊。之前很多朋友都问我说，有没有那种段子啊，听起来呢是眼下啊，大家不怎么听过的，或者是更多的朋友呢也想听一点啊，哎，说说这个上一代啊父母曾经一些有趣好玩的消费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于 Kid 小孩的我爸妈的免费支付。
1: 加油，
2: 大家好，我是 Kid。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钱。起因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杭州的天下第一财神庙，有人去过吗？很多去过的朋友。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流行在财神面前刮彩票了，还必须得拿身份证，他们说这个叫实名制。当时从我前面那个女孩从包里掏出来彩票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他怎么没有回家等消息的过程，他直接就到店取餐了。正让他取到了10块钱的中国红，刮出来50、整个人跳起来，哎呦太灵了太灵了，我差点没笑出来。我说这是天下第一财神庙，50就灵了，50就知足了，你怎么跟财神沟通的？你就感觉其他人跪在那许的愿是财神保佑我大富大贵，财神保佑我平步青云，就他一个人往那一跪，老财神微我50看看实力，老财神。

0: 去过的会知道那个财神庙那个山是有缆车的嘛，20一次，但是所有人都说我得爬上去，爬上去心诚才能赚到钱，所以他们爬我也得爬，因为谁也不想还没求上财先亏20，是不是直接不就输在起爬线了吗？而且我也必须得心诚，我得好好求财，让财神的力量和我体内我爸留给我的亏钱基因做一个对冲。我爸太能亏钱了，太擅长亏钱了。我随便举个例子，你们有人知道手机靓号吗？人家倒靓号都倒那种尾号靓的，我爸倒腾回来一堆中间四位靓的，那放现在就是四个星号。最后全亏本卖了，就留了一个自己用到现在，平时对着机会就一定要把他那个靓号亮出来，现在他打车上车都报后八位，8888，嗯，3641，嗯，真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这辈子其实踩到了不少风口，愣是奇了怪了，一分钱没赚到。不是有句话吗，说赚钱的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没赚到钱的是在流时代的眼泪。我爸就属于那种在风口迎风流泪，你知道吧，他就一分钱都没赚到。而且我上期其实刚讲了这个事儿，我爸亏钱的什么事儿。其实我现在每个月都在给我爸打钱还债。其实我仔细想了想，我爸呢其实很像高启强的前半生，卖过鱼，倒腾过靓号小灵通，欠了债没了没了。但这也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抛弃他的原因，因为我炒过股，我相信我爸一定会触底反弹的。就是我这不是在帮他还债，我是在给自己补仓，你知道吧，我这是。而且我也不怪他，因为我知道现在赚钱很难，同时赚钱更难的是你要把你赚的钱留住。我之前待过大厂，我知道每天都会有上千个程序员在想着花你的钱，想尽办法分析你跟你的韭菜。他们会发明很多功能，比如说刷脸支付，是吧，我现在经常半夜我看到一种带货，迷迷糊糊的我就点开那个购买，我说我看看价格，我就近视嘛，出来一个弹窗也看不清，凑近一看，哎，付完了，是吧。很多功能，比如说那种按月支付，就你这个月钱花完了可以先花下个月月初的钱，让下个月的自己来帮你还，很方便。我现在几乎所有软件都开通了月付，只不过这个每个月初压力很大，就很难受，就是爸爸也要钱，岳父也要钱，是不是？就
1: 你喜欢的，
2: 通关了，通关了。
0: 那我每次难受的时候，我都会赶紧吃一口趣多多曲奇饼干，美味曲奇趣多多，有豆就是好曲奇，一吃就开心，每颗豆都是欢乐豆。还有那个软件跳转购物 APP。真的，这功能对我们这种自制力差的人就是毁灭性打击。我们最怕这样的机会。我说今天表现好，正好花点钱奖励自己；表现不好，我就花点钱安慰自己。我不会惩罚自己，哪怕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更完了，闲着也是闲着，看看。从来没有过一次只看不买的，每次都是买了试试，反正7天无理由能退，是不是？买回来往那一放，想起来拆已经第8天了。那是普通的第8天吗？那是我血汗钱的头7啊，那是。最过分的是那个钱要是你自己不肯花，他们就让周围人帮你花，他们发明出来一个功能叫代付。我寻思给我爸也挺多了，不能厚此薄彼啊，给我妈开了3000的额度，他说是说不用不用，但每个月都会用到2900多，上个月都不是累计的，月底那天一笔就扣了3000。记录弹出来的时候都吓我一跳，赶紧给他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月不知道买啥，怕浪费，找了个地方折现了。给我的气笑了，我说你小时候拿压岁钱你说钱应该存起来，怎么长大我存好好的给我取出来了。不行，现在就感觉我爸欠债如高山，我妈取钱如流水，虽然离婚了，他俩给我一种剥牙子期的感觉，他俩现在。其实说了那么多，这些我都能理解，是不是？在消费主义陷阱面前，咱们就是当韭菜的命，咱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韭菜盒子，生前当韭菜，死后装盒子。我想到这儿又想明白了，怪不得我一看我那个年终总结就感觉有那味儿了呢。是不是？讲到这儿，谢谢你。
2: 吴老师，这也没行吗？这也没有吗？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0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新疆东路与征一南路现在交口位置信号灯关闭，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鸭蓉。
1: 我是鸭蓉，对，确实平时在上班，所以这个点已经有点困了。对，之前有很多演员都问我，就说你怎么还不辞职呀？啊，也太能吃苦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啊。直到有段时间我们都没什么演出了，大家没有收入了，终于轮到我来问了，怎么还不开始找工作呀？啊，也太能吃苦。

0: 服了。但其实脱口秀对我也非常重要，就是没有脱口秀的话，真的我这个班上呢就非常的谦卑，因为我这个人脾气其实不是特别好，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我加班特别多，然后领导对我态度又不好的话，我是会发脾气的。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演一场挣多少钱？但是那段时间呢，就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我挣多少钱，但知道我不挣了。但其实我的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工作经常出差，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就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好几年前在非洲待了半年，非洲真的非常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一到非洲就感受到这个环境对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一下飞机，我就看到那个广袤无垠的非洲大地边上升起了一轮满月，我跟那个月亮之间什么都没有，除了三棵棕榈树。就你当时看那个画面，脑子不可能出现什么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原始的声音，就是那穿呀。我当时想，我说完了，我说我不会是来非洲做狮子王的吧。然后我一出机场，我就更确定了，因为我还在看往哪边走呢，突然就跳过来两个黑人小哥，拿着我的照片跟我说 Hakuna Matata Welcome。
1: Hakuna Matata。
0: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我同事派来接我的，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说这么快就碰到丁满跟鹏鹏了。真的，非洲真的非常好玩。对，我去那边之后才知道，我们平时捐的一些衣服有一部分是会运到非洲的，因为我在坦桑尼亚的街头见到过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不是真的外卖小哥，因为他这个蓝色的马甲里面还穿着一个黄色的短袖，就那个画面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强。然后他看到我是个中国人，他也很激动，他就过来问我，他说：“哎，这些中文都什么意思呀？”我说：“这个黄色的不是很好翻译，但这个蓝的呢 ，Are you hungry？” 他说：“哎，你们在中国也会这样叠穿吗？”我说：“叠穿是有，但是你这么叠呢，就可能有点忙不过来。”我以前还听说就是义乌小商品远销海外，但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概念。直到有一次在那边逛超市的时候，看到一叠笔记本，上面印着 TFBOYS。大家能理解当时那种心情吗？他乡遇我儿。我真的我太激动了，我就买了一叠送给我所有的当地同事，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周边，他们就看到你把三个人印在纸上啊，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对你非常重要，他们就很激动问我 Are they your babies？ 我当时想了想，我说不是很好解释，但是 more than babies。 我真的，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就是工作模式吧，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还能没事写个段子之类的。但我没有想到，就这个事情现在会影响我相亲。前段时间有一个阿姨，她非要给我介绍一个男生，确实各方面都很优秀，名校毕业，从事金融，听起来就那种社会精英。阿姨很激动，也很辩证，她说：“你这个人虽然优点不是很明显啊，但是运气蛮好的，这么好的条件被你给捡漏了。”捡漏，作为一个成熟的单身女性，我知道相亲是不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情的。道理很简单啊，大家有在早高峰的地铁站门口见过那种孤零零一辆停着的共享单车吗？你千万不要觉得这辆车就是专门留给快要迟到的你的，你开都不要去开它。你如果真的忍不住或者不信邪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你就会回来转发这个段子的。而且如果你真的实在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我就劝你趁早开，千万不要在开之前先把椅子擦干净了。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这个段子它不是在物化男性。我只是物化这一个人而已。而且我知道就当时这个男生他心里肯定也这么想我的，因为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都没有聊，他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拒绝我的理由也非常的社会精英。

说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做了一些简单的尽调。他说你一个小姑娘在上海上班蛮好的，跑到非洲去干什么啊？还追星，还在非洲追星。托尼，你这样真的是又不稳定又不稳重。托尼，这样怎么承担你作为女性在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照顾孩子和家庭？我说我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不是建设祖国和社会吗？然后他说你这个性格以后肯定没有什么心思关心孩子的。我说你这都说的不对了啊，孩子呢我以前关心过三个，现在都发展非常好啊。真的，我相亲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听到我这个情况，什么在非洲工作啊，还追星，他们就退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后来呢，把这种社会现象总结为直男而退。谢谢大家。

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

0: 好一首来自于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
1: 道理很简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稍后呢可以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是由谭峰带来的谭峰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将会由泽南继续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4和第25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虽然我一直开直播，但是我们更多的呢是来关注广播，跟大家的一起互动。我们的热线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到视频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视频号直接找谭峰看车市啊，我们一起互动。因为我的通过视频号好像我在今天是第二天跟大家互动，以前我们是快手的，但是那个好像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吧，所以说今天也就这最近一段时间用这个视频号。大家有买车的问题啊，新能源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今天本来呢两位挺能讲的，一个做新能源的家总，一个是董事长啊高总，但是俩人呢都是有事儿了，我今天确实啊也就没有让他们过来，下周呢他们一起过来跟大家一起聊车说车。反正到月底了，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大家在完成任务，所以说我也没让家总过来，让他赶快把这个月结束了。下月8月4号哈尔滨将有车展，8月4号车展呢可能会刺激一下，但是我们预估不是特别好，因为从目前来角度来看呢，现在车展的价格啊，就是门票的价格，仅仅到各种新媒体上去抢的话，如果各种短视频上去抢的话，仅仅十几块钱可以抢到的，而且一直都会有的。所以说应该车展规模不是特别大啊。我们来关注新疆东路与

0: 征一南路交口，信号灯关闭。大家有买车的想法和二手车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聊啊。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今天的天气确实很热啊，这两天很闷很闷，哈尔滨的温度呢都达到30几度了。我们说呀，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李总？是不是？我们到广州去避暑去。我们所有的东北人都说，我们再坚持一下，实在是熬不住的话，我们到广州避暑。现在广州的温度呢，都比哈尔滨差不多，但是沈阳的温度这两天可能要达到40度了，确实很热。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们一起互动。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说啊，82119002，有个听众问，8月4号的车展价格会一定比现在便宜吗？有可能会便宜的，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叫做基本是崩盘的角度了。现在这个价格我经常也不敢说，我们这周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就是资源车的事儿。有可能尤其燃油车，燃油车很多呢都有资源车，稍微跟你现在现款的车型有一些不同，但是东北车王这个资源车很厉害啊，价格直接就把我们拉得很低，所以大家呢也都是在考虑，因为现在赚钱很不容易了啊，现在经济也在下行期，大家都觉得好像买一台车啊，现在都是刚性需求，那为什么我不去省这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呢？其实我们呢现在在将就车，不是车在将就我们。好，我们接着看啊，8月4号哈尔滨有车展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会展中心车展的门票价格我就不说了，你们直接到那些短视频上去抢，到某音上啊，或者是到什么视频号去抢，完全可以抢到的，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价格以前呢我们这车展价格都是80块钱一张吧，甚至有时候最好的时候一几年的时候都能涨到100块钱一张，跟北上广的车展价格一模一样了。但现在呢很便宜很便宜啊，因为产地呢也不大，规模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你确实有买车的想法，两个人三个人去看一眼也行，不大，2-3个小时能看完。因为现在很多的豪车呀，有一些我们以前想梦想的车型都不会来的，都是比较实用的，而且以新能源为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去看看也挺好。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补贴了，但是现在的价格做的已经很低了很低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我们来关注上午节目，应该可能是于美老师下了一条关于悦达起亚官方的消息，旗下全明星 SUV 全新的第二代塞拉图呢正式上市中国了啊。塞拉图它写是 SUV， 我记得塞拉图不是啊，是 SUV， 是 SUV， 我有点懵了。现在这燃油车啊，尤其韩系车，在我们的销量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反正起亚一直在中国国内呢一直坚持，北京现代呢确实已经无论就是转向新能源了，销量也没有那么好。新车将在8月13号正式开始预售了。作为起亚全球核心车型啊，塞拉图表现非常亮眼，25年卖了30万辆，26年上半年卖了17.万辆。但是、啊、国内的人谁知道啊？我估计国内啊， 国内上万辆，连1万多辆都没买掉。燃油车确实遇到很大的困难，尤其韩系品牌更难。现在大部分买燃油车的人呢，基本是北方地区，而且呢，它的公里数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它更需要这个，基本上看好的都是日系车和德系车，基本以 VW 和 Toyota 为主了啊。所以说这韩系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低了。尽管韩系车说我们现在制造标准呢、都是全球化的，我们的设计理念也是跟着欧洲化的，是不是？而且车的尺寸呢、后备箱啊、轴距都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智能座舱也全面升级了，27寸的超薄宽幕连屏，这不知道形容了多少个形容词，和高通的车规芯片啊，就是速度特别快，能支持百度文心的 AI 大数据。尽管你有很多这些东西，但燃油车呢还是不受欢迎。现在新能源还是最受欢迎的，它不但有智能更好的智能座舱，而且更好的智能座驾。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我更希望大家打电话，我们更方便，也能体现我们这个广播的特点。有时候呢，我们不像视频号和直播的时候啊，它都在底下的发一些语言。我们呢，通过打电话呢，体现广播特点，我也直接告诉你现在什么时候买车更划算，这个车行不行，到底在燃油车和新能源之间选。因为现在选车的这个几率啊，这个条件呢、太多了，有时候确实要么很发懵。8211-9002啊。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好，我们的热线8211-9002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视频号我们一起互动，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搜索谭峰看车市啊。 同学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打电话呢，最方便82119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听众问我，那到底谭老师车展价格怎么样？而且门票到底多少钱？你去抢去，我也搜了一下。以前呢，他通过发票的方式啊，或者是直接卖票，或者是赠一些赠票的方式啊，大家都能得到。那个时候，每到这时候，管我要票人特别多。但是那时候价格确实很高，基本上都在80到100左右。现在呢，我也直接啊，直接办个记者证，或者是直接管他们要一张票，并不是特别贵。大家可以去看看哈尔滨会展中心，每年这个时候，好像去年我记得好像就两个展厅左右。现在大部分都展示的是新能源，燃油车不多了，因为现在燃油车，尤其豪华车，他们基本都不咋参加了。新能源呢更多一些，因为现在新能源非常需要量，像比亚迪啊，像这种问界啊，像这种车型啊，就这个理想啊、蔚来，基本上都会参加的。所以说大家想买新能源的话都可以过去看看。我觉得车展呢还是因为门票并不是特别贵，可以到那儿去看看，而且呢并不浪费时间。以前呢车展是真大，三个大展厅之后呢旁边还有几个小展厅，走下来一圈共享厅之后啊，哎呦很疲惫，中午还得买个盒饭，又要吃再受不了。几家人下去啊，那时候车的价格也很绷得很严，一优惠一个几千块钱很高兴，有时候优惠10000多也很高兴，中午在那吃一顿也比较不错。那现在这个车展呢已经跟以前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大部分大家呀都基本上是怎么说呢，线上看车，直播看车，或者是现在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行，这念句我们老听众了，说别说看车了，现在车门能在线上看了啊，我估计你那屏幕都快点漏了。天天这么热天谁爱去看车展？8月4号到8月10号，过两天呢我看看长春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等到了7号立秋之后啊，温度会大幅的下滑，到时候就舒服了。车展还行，现在展厅呢没那么大，空调送的还可以。那买车呢，毕竟得去看一看呢，集中看一看。车展这两年确实规模缩小了很多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去的话，价格上还稳妥的话，而且能掌握着各种价格信息，在提前呢也搜一搜，看看以前的价格什么，现在的价格什么，还可以。但是现在买车人确实都是刚性需求了。刘刚经常上我们节目，明天又来了，他说他来买比亚迪的基本都达到了95%左右，甚至达不到100%，甚至95%都以上都是刚性需求。一汽大众也是，基本都是刚性需求。我不出手，我现在绝对不出手，车不用到最后时期。那天跟我说了，谭老师，你那16年的车现在都算新车了，现在很多车都很老，就是他们已经一直在坚持开。像16、17、18的车，以前啊，现在的呢早就该换了。像以前疫情之前都3-4年就换车，现在不行了，10年都不换了，因为现在钱太难挣了，都在等，是吧？所以说现在是刚性需求，这个刚性需求就很麻烦，光看不买，每天比亚迪。就是刘刚他们店每天进的客户啊，至少得20-30组，20-30组就不少了，100多人，但能出手的也就几个人。现在完全是刚性需求，而且价格讲的销售员自己都很不耐烦了。要不是坐在这儿啊，都觉得啊马上就给你翻脸的感觉，已经被人砍的，已经基本上都磨叽的，已经都没有脾气了。我们接着聊啊，到车展上看一看吧。要不车展不看的话，那你怎么办呢？

0: 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啊。我们今天一直聊车展啊，还是8月4号哈尔滨车展。每年的车展都是在这个季节左右，一般都是7月30号。我记得啊，都是7月30号、8月1号，在夏季啊。每年的车展呢，要写当年的车展，那就绝对叫一个火爆、荣耀、令人兴奋的一个地方啊！所有的4S店兴奋，办车展的兴奋，大家去看的兴奋，因为车展确实很火爆，每天至少得十几万人吧。我没做过统计，我记得每天至少的流量得达到十几万人，而且呢销量特别高增啊，一路上升。每年的其实7月份都是淡季，卖的不好，但是每年 4S 店和厂家都不太着急，因为我们8月份有一车展，正好能把第一个季度全部完成。其实9月份卖的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就是8月份。但现在的车展啊，我们回顾一下车展，在20年前的车展呢，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也没有这么大，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很吸引人，因为大家没见过各种车型，国外的车型。但随着汽车业的发展，汽车的品牌增多啊，哈尔滨车展呢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最多的时候3个展厅都装不下，又要在它的会展中心的广场扣3个大棚，甚至把 F 展厅和 E 展厅全部用上了，这个能装下就不错了。那时候车展发展特别好，共享大厅里呢都摆上各种从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过来的很多的进口车型，一些你们想看的，只要你们能想看的，什么一些什么乔治巴顿，我记得最清楚，因为我们直播间就在它的对面，那当年很吸引人啊。但现在的时候呢，车展现在呢，随着大家呢买车的都拥有了，第二个你也自己也就也觉得我不可能那些车呢只是看一看，另外最主要是新能源这两年呢，弯道超车之后，大家更喜欢去买新能源了，所以说现在这车展呢就不是特别吸引人。另外呢，现在汽车市场竞争特别激烈，价格呢已经不是车展上最大的优势了，以前大家集中看，相互抢价，相互杀价，现在呢每天都在杀价，就是我天天把降到最低你都不来呢，所以说呢现在车展的吸引力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我确实有想看车展的这种愿望。价格并不是特别贵，当年如果家里来几个人，我记得有一对夫妇当时想看夏利的话，我们那时候还嘉宾有夏利的嘉宾说了，哎，你就别进去了，正好碰上了。说他们市场部经理，那问那进去多少钱呢？怎么看夏利？正好碰被市场部经理看见了，说你别进去了，200块钱，200块钱，你俩中午还能搓一顿，晚上饭都解决了，直接打车给送到店里了。但现在呢，确实啊，价格不贵。如果想看看的话，尤其外地，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外地人呢买车呀，现在各个地市级的城市基本都有展厅了，甚至县里都有展厅了。所以说现在的普及率非常高，所以大家就没必要当年的来呢哈尔滨参加车展，还可以出去正好玩一圈，周边都可以溜达溜达，吃吃喝喝，真是一件好事。等一周之后呢，连一周等不上，因为车展之前他们都要背车的，基本上5天左右就把车提走，正好在哈尔滨溜达转转啊，溜溜玩玩的，然后开车挺舒舒服服的，一路上呢开车就回去了，而且还省了回去的车票钱。确实坐的那时候很，大家都在回忆那时候车展。8211-9002和8799-7337啊，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室。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大家有什么想法？买车的想法，二手车的事儿，我们接着聊啊。无论新能源啊，还是燃油车。最近确实整个区分销量确实不是特别好，燃油车好像全国卖了才50多万辆，这个比例太低了，燃油新能源呢才卖了90多万辆，基本上啊这已经是连续几个月的下滑了。所以说大家现在买车的愿望并不是特别高，原因就是我们呢现在都是刚性需求了，不像去年，去年释放太快了，去年有很多的政策让大家都叠加了。其实买一台车，我们就举那个什么50的迷你啊，加总来说总说最后才花了不到10000多块钱就提车了，这再加

0: 按照那时候去年免税，这太划算了。所以说那时候释放量特别高。刘刚说，去年的时候，他们每个月啊，就这时候上半年的这个四五六啊，7月份好像有点改了，但是每个月销量都在400多台左右，现在是仅有100多台了。就是大家整个的释放量特别高，而且今年的钱确实不好赚了。现在买车人呢，买车肯定必买了啊！现在因为没有车，确实出行很不方便，所以说大家呢，无论是暑期啊、假期啊，还是需要有台车了。但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刚性需求。现在车的价格确实很低，尤其燃油车的价格。我现在为什么经常不敢跟大家说车的价格呢？以前呢，我会通过4S店的各种信息啊，我们嘉宾信息，或者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来自 4S店呢，来自周边朋友的一些信息。但现在呢，由于出现了资源车之后啊，尤其有一些资源车虽然跟店里车有一些区别，但它的价格低的有时候让我们都无法接受了啊。即使我们几位嘉宾啊，因为他们都是 4S店做二手车的，他们都不承认说这个车一定会这么低的，但事实摆在那儿，就是这么低。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行，听众问唐老师，你说燃油车不能涉水，那新能源能不能涉水？新能源能涉水，从正常角度来，也可以涉水，但是你也得看它的水的高度。如果没过轮胎的一半，也尽量不要涉水。尤其长时间的涉水啊，或者是你停靠在低洼路面，让雨淹了，让水淹了。大家也看到了，今年确实反常。我看了很多视频啊，说西部地区连青海和甘肃都在下暴雨。所以说今年特别反常，有些地儿啊，所以说就不能按照你的常理想了。新能源如果涉水的话，长时间水泡的话，它原因最简单的话，它比燃油车更危险。燃油车呢是涉水之后啊，如果一是水淹车了，第二个呢，如果再次打火呢，水被吸进来了，把曲轴打弯了。但这仅仅是这个燃油车，但是新能源最害怕的就是它漏电，因为它不可能保证它密封完100%的不漏啊，它可能。你在涉水过程中不漏，但是长时间浸泡，它可能就会漏电了。漏电大家知道，它是万伏的高压电啊，这高压电很危险的，而且它的零配件啊模块特别多，因为它新能源嘛，新能源使用了各种智能座舱和智能座驾，它大部分都是靠着这种 OTA 的管理，所以说它因为电量充足嘛，它 OTA 管理是更好的，发电机的管理啊，电控的管理、啊、都是靠着 OTA 的管理，所以它要进水之后。比你现在想象的更麻烦一些。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4集。从作战方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以车战为主，而到了诸葛亮所处的汉末三国，战争模式已转变为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在孙武时代，平车阵只是8阵之一，主要用于车战中的隐蔽防御。但在诸葛亮的8阵图里，8阵全部由蔽隐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以适应步骑兵作战的需求。例如在山地等复杂地形中，车阵可灵活组合，为步兵和骑兵提供掩护与支援，增强了军队在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能力。这种从车战到步骑兵作战的转变，是对战争形势变化的精准适应。步骑兵作战更强调机动性和灵活性，诸葛亮通过对8阵的创新，使蜀军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变换阵型，应对不同方向的敌人攻击，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在8阵的内容方面，诸葛亮的8阵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为人行事一向谨慎，然而当完成8阵图的研究时，却自信地表示，8阵继承自今行师，恕不复败。这种兴奋与自信源于8阵图对传统8阵的重大革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推演兵法做8阵图，推演体现了他对兵法的深入研究，做 则表明其创新之意。晋太傅院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春秋战国时所谓具备的新内容。从军事原理角度分析，诸葛亮的八阵图融入了独特的军事布局理念，他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阵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如天阵为阵之主力，用于正面迎敌，地阵则注重稳固防御，防止敌人迂回包抄。各阵型之间通过巧妙的衔接和变化，能够在战场上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种创新的内容设计使八阵图在实战中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杀伤力。诸葛亮八阵的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八阵图的创新设计使蜀军在战场上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敌人的进攻，通过合理的阵型变换发挥出各兵种的优势，从而增强了整体战斗力。在北伐战争中，蜀军凭借八阵图多次抵御了曹魏军队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增强了军队的适应性。由于八阵图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使得蜀军在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下都能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无论是在山地、平原还是河流附近，八阵图都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这大大提高了蜀军的作战适应范围，提升了军事指挥效率。八阵图有着明确的阵型分工和变化规则，将领只需按照既定的指挥方式就能迅速调动军队，实现各种战术意图，这使得军事指挥更加高效，减少了因指挥混乱而导致的作战失误，增强了士兵的信心。八阵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让士兵们相信在战场上能够依靠阵型的力量抵御敌人，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战斗信心。这种信心在战争中至关重要，能够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提高作战的积极性。八阵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冷兵器时代的集团方阵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高峰地位，其精妙绝伦的设计与卓越的军事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隋唐至明清千年之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作战形式，而诸葛亮的八阵图堪称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他吸取了前人八阵的优点，将其集大成，达到了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孔明八阵制度之妙，于斯为极，后世凡言阵法者必宗之，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其阵法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巧妙的变化和组合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形势，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这种高度系统化科学化的阵法设计在当时的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为后世阵法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阵图的影响力便逐渐显现。隋朝名将韩擒虎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较深的研究，实载他深明其法。韩擒虎在军事生涯中或许从八阵图中汲取了诸多智慧，将其运用到实际作战中，他把八阵图法传给了外甥，即唐初名将李靖。这一传承不仅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军事将领中的受重视程度，也为其在唐朝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埋下了伏笔。在宋代，军事学家们对八阵图的研究和探讨从未停止，许多军事著作中都对八阵图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分析，如《五经总要》等。这些著作不仅传承了八阵图的相关知识，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发展，使其在宋代的军事理论中占据

0: 重要地位。在实际作战中，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八阵图可能无法完全照搬使用，但其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念依然为宋代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到了明清时期，八阵图的影响力依然不减，明朝的军事家们在研究古代兵法时对八阵图给予了高度关注。例如戚继光在其军事著作《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八阵图，但从他所倡导的军事训练方法和作战理念中不难看出八阵图的影子。戚继光注重军队的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能力，强调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情况灵活变换阵型，这与八阵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清朝，八阵图同样受到军事界的重视，一些军事将领在研究古代阵法时对八阵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虽然清朝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器的使用逐渐增多，但八阵图所蕴含的军事智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军事奇才之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粮食运输难题。在汉末三国的复杂局势下，诸葛亮北伐之举不仅要面对曹魏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应对粮食运输这一棘手难题。这一难题犹如一座无形的大山，严重制约着北伐的进程与战果。从远征与驻守运力对比来看，首战之力利益参倍，此语深刻揭示了驻守和远征在运输力量需求上的巨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驻守的三倍。诸葛亮北伐时，蜀军深入敌境属于远征，而曹军以逸待劳处于驻守状态，这就意味着原本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的蜀汉军队还不得不抽出比曹军多三倍的人力来进行粮食运输。如此一来，蜀汉有限的人力被大量消耗在运粮上，极大地削弱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实力。以魏延要求袭击长安为例，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运粮的艰难。魏延提议今假言精兵五千，复粮五千，直从包中出，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魏延计划自汉中袭击长安，预计十日可达，这就需要携带十日军粮。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粮食五升，那么一名战士十天所需军粮为五斗，再加上背粮者自身的耗粮，一个负粮者要担一担粮食，才够一名战士十天的军粮。这表明在这种偷袭清军的情况下，平均每名战士就需要一个人背粮供应。再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出动十万大军，日耗粮约五千石，前后约一个月时间，耗粮约十五万石。若运粮者每人备两石，那么共十万人一个月的军粮就需负粮者七万五千人。刘禅诏书称受诸葛亮毛月之众，复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这其中很可能就把运粮者也包括在内了。由此可见，运粮所需人力之巨几乎占据了蜀汉军队的半壁江山。而且蜀军北伐所经之地多为险峻崎岖的山地，这些地区道路狭窄，地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肩扛背驮的传统运粮方式效率极低，且遇有特殊情况如暴雨、山体滑坡等，军粮往往不能及时供应。诸葛亮的北伐就有多次因粮运不济而无奈退兵，例如建兴六年228年的北伐，由于街亭失守，蜀军被迫撤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粮食补给出现问题，开始继续维持作战。长途运输过程中，粮食的损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运输人员的消耗，还有因天气、储存条件等因素导致的粮食霉变、腐烂等情况，这些损耗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木牛流马的研制与应用，面对北伐中粮食运输的严峻难题，诸葛亮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与不懈的钻研精神， 在战争的间隙苦心琢磨，终于在第四、第五两次北伐中成功研制成新式运粮工具。木牛流马为蜀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新的希望。关于木牛流马的研制过程，虽无详尽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诸葛亮必定是深入分析了传统运输方式的弊端，结合蜀地的地形特点与实际需求，经过无数次的构思、试验与改进，才最终创造出这一神奇的运输工具。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要设计出一种能够适应山地运输、提高运粮效率的工具，无疑需要非凡的创造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木牛流马的构造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与研究。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诸葛亮集中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对其尺寸规格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认为，木牛可能是一种类似独轮车的运输工具，具有较大的承载量，其一脚四足，或许是通过特殊的机械结构，使得在行进过程中更加稳定，减少因地形起伏而造成的颠簸，保障粮食运输的安全。而流马则可能是在木牛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产物，更注重灵活性与速度。有观点认为，流马类似于四轮车，通过巧妙的齿轮或绳索传动装置实现较为省力的运输。由于缺乏实物及详细的技术图纸，这些都只是基于文献记载的推测。木牛流马在功能上具有显著优势，它们能够适应蜀地复杂的山地地形，蜀道崎岖，普通的车辆难以通行。而木牛流马凭借其独特的构造，能够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大大提高了运输的可行性。其载重量相对较大，可以携带更多的粮食，减少运输次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粮人力的紧张状况。木牛流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使得前线的粮食供应能够更加及时。在北伐中，木牛流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为蜀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粮食，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后勤补给的重要保障。在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率领蜀军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屯田与司马懿的魏军对峙，木牛流马在此时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运粮任务，确保了蜀军在长期对峙中的粮食供应，使诸葛亮能够从容地实施战略部署，与魏军进行持久作战。对于木牛流马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制造出如此神奇的运输工具。他们指出，相关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乏具体的技术细节，使得木牛流马的存在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但从诸葛亮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诸多创新，如改进连弩等，可以推断他具备研制新型运输工具的能力。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可能并非是完全新型的发明，而是在当时已有的运输工具基础上进行的重大改进，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性能，使其更适应北伐的需求。尽管存在争议，但木牛流马的出现无疑是诸葛亮军事智慧的体现。军事奇才之武器装备改良，蜀魏实力对比与策略，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相关史料推测，魏国人口在鼎盛时期可达400万户，约2000万人左右。相比之下，蜀国地处西南，多山地，人口增长受限，其人口大约仅有90万户，500万人左右。巨大的人口差距使得魏国在兵源补充、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财富方面，魏国占据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之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极为繁荣，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效率高，能够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同时，魏国的手工业技术先进，冶铁、纺织等行业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而蜀国虽然在蜀地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与魏国相比差距明显。蜀地多山地，可耕种土地相对较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其商业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成都等少数城市，规模和活跃度远不及魏国。军队方面，魏国因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魏国常备军数量可达40万至50万左右，且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魏国在军事制度上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并加以完善，拥有一套成熟的征兵、训练和指挥体系。蜀国军队数量则相对较少，大约在10万至15万之间，由于人口基数小，兵源补充相对困难，这对蜀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较大制约。物资方面，魏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境内的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丰富，为兵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魏国的粮食产量高，能够为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蜀国虽然也有一些资源，但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魏国相比。蜀地的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诸葛亮却坚信蜀汉虽弱，却可抗衡曹魏之强，并采取了多种以弱抗强的策略，在战争中研究敌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强处攻击敌人的弱处，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重要策略之一。他曾引用管仲的话，攻坚则狭者坚，攻狭则坚者狭，意思是攻打敌人的强处，其弱点也会变得坚固，而攻打其弱点，强处的优势就无法发挥。他由此得出结论，不从其狭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例如，魏国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边境防线漫长，兵力分散，诸葛亮在北伐中多次选择从魏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入手，试图突破防线，扩大战果，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高出敌人一筹，也是诸葛亮的重要策略。在北伐战争中，孔明启发蜀之地岛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1/9也，而以共治大吴，抗对北敌，致使耕战有5，刑罚整齐，提部族数万，长驱岐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重达据天下10倍之地，仗坚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情敌之意，物自保全而已，实比孔明自来自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密切相关。诸葛亮善于运用奇政之法，在战场上灵活多变，让敌人难以捉摸，他的八阵图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阵型变换，有效地抵御了魏军的进攻，并寻找战机发动反击，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同样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方向。他曾说，大军在岐山击鼓，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并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效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
虽兵多

郭和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诸葛亮明白精兵强将的重要性，他注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纪律性，同时他还善于选拔和培养将领，如姜维等，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诸葛亮使军队转弱为强的重要手段。他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程度在古代，尤其是三国军事指挥员中极为突出。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戟里等，以弩机为例，他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损益连弩谓之圆融，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种改进后的弩机大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在北伐中给魏军造成了很大威胁。诸葛亮凭借着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一系列巧妙策略，在蜀弱魏强的不利形势下，努力寻求抗衡魏国的机会，为蜀汉政权在三国纷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智慧和勇气令人赞叹。弩机的改进与威力，弩作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兵器，在诸葛亮之前便已在战争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公兵法提及弩之神明远望，可见在早期弩就因其具有较远的射程，仿佛被赋予了远望的神秘力量，而备受军事家们的关注。墨子中也记载，二步一木弩，必射50步以上，这表明在当时弩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防御，且具备一定的射击距离。汉书李广传里，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的描述更是生动展现了弩的威力。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射其皮将。孟康著说，以大黄参连弩也。福前和晋卓认为，黄即黄坚弩，大黄即大黄坚弩。由此可知，在汉代，弩不仅是普通士兵的作战武器，更是将领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重要工具。魏明帝诗中长戟十万对，幽蓟百十弩，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虽有文学夸张之嫌，但从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两句可看出，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已能同时射出四五支箭，相比之前有了显著改进。诸葛亮并未满足于弩机已有的性能，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对军事装备的深刻理解，对弩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改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改进便是使弩机能够一次发射十支箭，在当时其他国家的连弩最多只能五箭齐发，而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将这一数量提升了一倍，大大增强了瞬间的火力输出。这种改进使得蜀军在战场上面对敌军时能够在短时间内射出更多的箭矢，对敌方造成更大的杀伤和威慑。想象一下，在激烈的战斗中，当敌军正准备发起冲锋时，蜀军的弩兵齐发，十支利箭如暴雨般射向敌军，瞬间打乱其进攻节奏。这种强大的火力优势无疑给敌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射击力量大幅增大，史书记载其弩机有十石之重，按照当时的度量衡，一石是120斤，蜀汉一斤约合现在9士2，十就是约534斤。如此强大的射击力量使得弩箭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相比墨子所说的50步射程，诸葛亮改进后的弩在射程上有了质的飞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对敌军造成威胁，而且强大的穿透力让弩箭能够轻易穿透敌军的铠甲，对敌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在战场上，这意味着蜀军可以在敌方的攻击范围之外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的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四年制造的，弩机的锅上刻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立陈深、公阳安做石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似应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这件出土文物不仅证实了史书中关于诸葛亮改进弩机的记载不虚，更让我们对当时弩机的制造工艺和管理体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弩机的构造和改进原理来看，其能实现一次发射十支箭，必然在弩臂、箭槽、发射机关等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改良，弩臂可能进行了加宽和加固处理，以容纳更多的箭矢，并保证在发射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力量。箭槽的设计也更加精准，确保十支箭在发射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飞行轨迹，而发射机关则需要更加灵敏和可靠，以实现十支箭的同时发射。对于射击力量增大这一改进，可能是在弩弓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采用了更强韧的材料制作弩弓。通过改进制作工艺，使弩弓能够储存更大的弹性势能，从而在发射时赋予弩箭更大的初速度和动能，实现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穿透力。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发挥了巨大威力，曹魏名将王双、张合皆死于俘虏之下，这充分展示了改进后弩机在实战中的强大杀伤力。王双和张合都是曹魏的杰出将领，他们的阵亡对曹魏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切实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其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这种武器装备的优势为蜀军在战场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为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他武器装备的改善，诸葛亮除了对弩机进行卓越改进外，他还对刀、斧、剑、铠甲、戟犁等武器装备进行了全面改善，这些改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蜀军的作战能力。刀，诸葛亮对刀的改善着重于提升其锋利度和耐用性。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刀是士兵近身格斗的主要武器，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士兵的生死。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采用优质钢材并改进锻造工艺，打造出的刀更加锋利坚韧。在某次战斗中，蜀军与魏军短兵相接，蜀军士兵手持改良后的刀，在近身搏斗中刀刀凌厉，轻易地砍破魏军的盾牌防线，令魏军士兵心生畏惧。这些刀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有效地提升了蜀军在近战中的优势。斧，在战争中常用于破阵和攻城，诸葛亮对斧的改进使其重量分布更加合理，斧刃更加宽厚锋利。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虽然先锋部队曾因刀斧质量问题险些误了战机，但在此之后诸葛亮专门下教令严格把控刀斧制作质量，后来打造出的斧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蜀军面对敌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时，士兵们挥舞着改良后的斧奋力砍啄，能够迅速破坏敌军设置的鹿角等障碍物，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剑不仅是将领的配饰，更是在关键时刻用于指挥和近身战斗的重要武器。诸葛亮注重剑的工艺提升，剑身采用精细锻造，使其更加轻盈且坚韧，剑刃锋利无比。在战场上，将领们手持诸葛亮改良的剑，指挥若定，当遭遇敌军突袭时，将领们拔剑迎敌，剑刃闪烁寒光，凭借剑的优良性能
在敌群中

杀出血路，稳定军心。例如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蜀军将领凭借手中宝剑连续击退数名魏军骑兵的冲击，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铠甲，铠甲是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重要装备。诸葛亮对铠甲的改善致力于提高其防护性能，他采用新型材料和制作工艺，使铠甲更加坚固轻便。在战场上，魏军的箭矢和刀斧砍在蜀军士兵的铠甲上，往往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无法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蜀军士兵身着改良后的铠甲，在战场上更加勇猛无畏，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战斗，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例如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蜀军士兵身披铠甲，冒着敌军的箭雨奋勇攀登城墙，铠甲有效地抵挡了部分箭矢，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为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戟犁，戟犁是一种用于迟滞敌军行动的防御性武器，诸葛亮对戟犁进行了改良，使其形状更加尖锐，分布更加密集，在蜀军撤退或设伏时，会在必经之路撒下改良后的戟犁，当魏军追击时，战马一旦踩到戟犁便会受伤失蹄，导致魏军行军速度大幅减慢，阵型大乱，此时蜀军便可趁机发动反击。如在一次北伐撤军过程中，蜀军在山谷要道布满戟犁，魏军骑兵追击至此，纷纷因战马受伤而陷入混乱，蜀军伏兵四起，给予魏军沉重打击。诸葛亮对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善，全方位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蜀汉军队在与强大的曹魏军队对抗时，能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敌军一争高下，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消息。进入到七月份，南方多地热浪来袭，哈尔滨凭借清凉气候吸引了南方的游客纷至沓来，那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持续登场，也带动了哈尔滨机场客流连日攀升。从7月1号到28号，哈尔滨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060架次，运送旅客 213.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1% 和 5.2%。 那7月以来呢，哈尔滨机场日均的进出港旅客 7.6 万余人次，高峰日呢达到了 8.2 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的需求，那哈尔滨机场

是持续优化了航线的布局，增开了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线，加密了北京、杭州、成都、重庆、烟台、长沙、武汉、西安等热门景点的航班。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本周有哪些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来看一下几场演出。老会堂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将会在7月31号，就是明天晚上19点来上演。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也将会在本周日8月2号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来上演。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马赛事。2026年的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呢，将会在9月13号正式的鸣枪开赛了。本届的赛事规模达到了30,000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各1.5万个名额，采用分枪分区起跑的模式。那么赛道呢，串联起了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及太阳岛，配备完善的补给、医疗、喷淋、降温服务。起点呢在哈尔滨的音乐公园的音乐长廊，那赛道的中段呢横跨了阳明滩大桥，整条赛道呢都是沿着松花江两岸来开展的，串联起百里生态长廊。全程的终点呢则坐落于太阳岛太阳石广场。

0: 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2: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2: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2: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
7: 斤斤计较，
8: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11: 下班喽，回家了。
1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2: 妈妈晚安。
1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0: 节一下能源，

0: 环保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九二五小说联播，
3: 书接上文，靖远侯司空廖大战张三丰，双方就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直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紫霄宫前呢，死人太多了，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位说：“怎么老道还这么干？”也慢说老道，神仙也不例外。您听那《封神演义》，那都是神仙，到急眼了也得交手。因为这个矛盾上升到白热化，非得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不然的话解决不了啊。可正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从紫霄宫的大殿上飞下一个人来。那要说他有翅膀啊，他怎么会飞？哎，咱这是形容词，所谓飞就是说他轻功也太高了。那么远的距离，在空中翻了两番，使的是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轻飘飘落到司空廖和张三丰的中间，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平伸，慢，给我住手！要说这嗓子跟那火车拉鼻儿差不多少，也不算过分，连山谷都震得带回音的，嗡这一声，把在场的人都给吓了一跳，哗哗。各撤归本队，手拿兵刃，闪目观瞧，谁呀？我怎么声这么高？哎，我耳朵都震聋了，这哪位？就见这个主身挺高不过八尺，七尺七八吧，在当时来讲啊，就算小个，但是算矮可不算矬。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用飘带系得挺结实，多大的风这草帽也刮不走。身穿粗蓝布的上衣，粗蓝布的裤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多耳麻鞋，前边露着蒜瓣，后边露着鸭蛋。袖面高挽，背着搭脸，搭脸里头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最特殊的，在左手他擎着一把折钢宝伞。往脸上看呢，黑惨惨的面皮，花白的胡须，鬓角也带了白的了，五官端正，大眼睛，鼓鼻梁，看上去能有六十多了，但是精神头是倍儿足倍儿足的，俩眼像两盏明灯，牙齿倍儿齐呀。这个眼睛是人心灵上的窗户，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个人体质好与坏，从眼睛上就能分辨出来，眼睛越亮，那精力越充沛，证明体质越好啊。这人就是这样。张三丰揉揉眼睛一瞅，哎呦，大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张道爷赶紧把三皇宝剑还匣，整理衣服，抢步起身过来，跪倒在来人的脚下，大师兄，您都把我想死了。 说的

鼻涕、眼泪都淌下来了。来人呐，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二弟呀，起来吧，我早说来看看你，一直抽不开个身子，好不容易这时候来了，你看看，又偏赶你们交手打仗，来的是真不凑巧啊，真扫我的兴。贤弟，请起。有功夫，咱们弟兄再详细的谈。他们俩这么亲热，单说司空亮，手提追魂绝命剑，倒退出七八步去，俩眼瞪一般大，在这盯着。一开始他没认出这人是谁来，待了这么一会儿，他仔细给相相面，司空亮这个脑袋，嗡。顿时就长了个儿了，觉着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呐，心里头真好像万把钢刀拉他的心肝五脏相似，满脸都是惭愧呀。可就在这时，来人甩脸盯着司空亮，哼，你瞅什么呢？没认出我是谁来吗？你，哎呀，大师兄啊，是您呐！司空亮说了声"大师兄”，宝剑还侠也过来，扑通跪倒，磕头带响，他也哭了。师兄，一别数载，您了可挺好啊！哈哈哈！我你不瞪眼儿，说糊涂话吗？好与不好，这一堆这一块儿不都在你眼前摆着呢吗？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得还蛮有意思。难得兄弟你还挂着啊，兄弟，我妹子挺好吗？好，特别好，现在已经。有仨孩子，两个孩子都成了亲，也有了后人了。我都当了老爷和爷爷了。哎呀，妻财子禄啊，名利双收。司空亮，为人在世要活到你这个份儿上，也不白披这个人皮呀。哎，请起，请起。你是堂堂的侯爷，我可担待不住啊！大师兄，您怎么还讽刺我呀？慢说，我给您磕头，您提什么条件，小弟也都得答应，是吗？那好，司空亮，既然你说到这儿，咱们在位的各位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不要你的金子，也不要你的银子，我要你几句实话。我且问你，当年在挑月崖，你为什么对我要下棋毒手？我爹是不是被你出卖的？你跟我说实话，我就要你的良心。这，我。就见司空亮豆粒儿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四肢抖动，体如筛糠。一个是怕这个人的能耐，另外良心受到谴责，故而才失态。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有大师和三师弟的，他们什么关系？咱这么说吧，来的这个人和张三丰、司空亮都是一个人教出来的，他们仨人是亲师兄弟，故此才这么称呼。另外呢，还得套点亲戚。来的这个主有个妹子，这妹子许配给司空亮了。来的这人还是司空亮的大舅。

别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那么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咱们这套书叫《铁伞怪侠》，来的这位就是铁伞怪侠呀，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特殊不？本书主要的书胆，他们方才的对话，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要不交代清楚了，你也不明白来龙去脉。对张三丰啊、古来西呀、司空廖啊他们的关系，你也模糊。在政和年间，当时开封有个练武术的人，这个人呢叫古凤春。古凤春的老伴姓王，王氏夫人，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铁伞怪侠古来西，就来的这个人，还有个女儿叫古秋月。不过那阵古来西呀、才6岁，古秋月才4岁。这古凤春也年轻，由于他武功也特棒啊，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神剑仙刀霹雷子古凤春。论掌法，论刀剑，那堪称武林第一的高手。在京城开封啊，开了一座镖局。他要开镖局子，那买卖错得了吗？竟给达官贵人保镖，这一年这银子收入的相当可观。但是古凤春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挣逆心钱，而且这个钱到手之后，哪里有困难就周济到哪里，谁求他们都行，是来者不拒，人缘好，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活财神。但是古凤春和其他的武林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暴打不平，路见不平的事儿就要伸手管，何况他有那么大的能耐。后来把个事儿给管糟了。开封那全是达官贵人呐、有一个人是宗亲王，叫赵启。赵启是谁呀？是八弟徽宗第14子。官拜宗亲王啊，那还了得吗？但是在京城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古凤春呢看不惯，见着宗亲王再三规劝，宗亲王赵启不但不听，相反要加害古凤春，把古凤春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喝了一顿酒，借着酒劲儿背背宝剑夜入宗亲王府，亲手把赵启的脑袋给剁下来，而且一口气杀了28个护卫，血溅宗亲王府。等回到家，酒劲儿醒了，他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呢，何况是堂堂的宗亲王啊，还敢在开封待着吗？不敢了，趁着天没亮，带着夫人王氏、6岁的孩子古来西、4岁的女儿秋月，夹了个行李卷，他们离开开封，远走他乡，就隐居到九华山。那九华山那地方太大了，人迹罕见呐、只有到这面才保险呢。他们到了九华山之后，选了个地方，在跳跃崖下起个名字叫跳跃山庄。就这么砍树木做材料，修了3间房，这一家人就隐遁下来了。平时不出山，就到了山外也化妆改扮，隐姓埋名。

那个年头乱七八糟的，金兵三番五次兵发开封，战乱的年代，所以宗亲王死的这个事儿，头一年折腾挺凶，捉拿古凤春，日后这人老抓不着，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就泄了气了。所以这古凤春得以在九华山的深山里定居下来。那么指什么活着？采药、打柴、夫人织布。一年四季十二个月，老这么过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古凤春在暇时就研究武艺。本来他那武艺就是最高的。他研究什么？研究剑术，就潜心研究追魂剑八手，同时提起笔来写的剑谱。这追魂八剑就是人家发明创造的。另外呢，他就教给他儿子古来西能耐，教给他女儿秋月本领，反正一天呢过得也不错。后来呢，在山里头遇上个年轻人，这人呢背着个小包上这儿来求仙访道，遇上古凤春了。古凤春一看这小孩挺讨人喜欢，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呀，我姓张，叫张三丰，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因为我呀暴打不平伤了人命了，我不敢在辽东待着，因此到九华山要找个地方出家隐遁下来。古凤春一听乐了，哈，跟我一样同命相连。好孩子，你多大？我十六。十六就敢杀人，就敢暴打不平，好样的，我喜欢你。你要没地方去，住到我家吧。这才把张三丰领到家里。老伴儿也高兴，儿女也喜欢张三丰，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古凤春一高兴，这才收张三丰为徒。因为他那没有儿子大，所以他排行在二。别人呢都管他叫二哥或者二弟，他呢就管古凤春叫老师和师娘、师兄、师妹。半年之后，意外的又收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司空亮。他是陕西米脂的人，由于陕西呀、连年荒旱，都揭不开锅。司空亮为了吃碗饱饭，到那粮号里偷了点米，让人给抓住了。飞行拷打，定成死罪。司空亮是越狱潜逃，进了九华山了。三天都没吃饭了。等被古凤春救了之后，他也说了实话了，一边说一边哭。古凤春挑大指：“好样的，好孩子，没地方去，住我家。多一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收下司空亮。但是一发现呢，这司空亮长得带劲，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细皮嫩肉，比张三丰的个头也高，这五官长得也水灵。古凤春一高兴，收个徒弟吧，因为他在张三丰之后，所以呢叫三弟子，这从他儿子古来西那排下来的一二三。哎，司空亮这人的确挺好，上和下睦，因此这一家人处的有说有笑，光阴似箭呐，转眼之间都成了大人了。那个姑娘秋月该找人家了。古凤春一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我不能耽误我的儿女呀，特别这丫头跟我在九华山这深山老

老林受老了罪了，我得给他挑个家婿。找谁呀？我眼前就摆着俩，我的二弟子张三丰，三弟子司空廖。哎，就选他们俩其中的一个。不过他这个心呢，倾向司空廖。没事的时候，晚上跟老伴儿、儿子就谈论女儿的婚事。争取他们娘俩的意见，你看，我这俩徒弟当中哪个做咱们称心的女婿？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老伴王氏儿子古来西异口同声赞成张三丰，说要把孩子嫁给张三丰，我们是心满意足。呀，古凤春就一皱眉，怎么呢？难道说张三丰比司空廖还强吗？古来西说：“爹啊，我看强得多。我发现张三丰这人厚道，人品也好，在咱们家这些年了，学武艺兢兢业业，平常从来不说虚假的话，这人实在。要把我妹妹许配给他，我乐意。”老太太说：“也是。”古凤春不以为然呐，说你们都看错了，司空廖比张三丰得强多少？个头比他高，模样比他好看得多。另外，司空廖那个人多聪明啊，虽然后来的论现在的能耐超过张三丰，我心里头已经许了愿了，将来他就是我的接班人，这就是咱们门户的传人。我看应当把秋月许配给司空廖。老太太儿子反对，争经到后半夜也没争出头来，这事儿不凉不热的就放下了。可夫人王氏呢，认为儿女的婚姻这是个大事，也应当争取争取女儿的意见。娘儿两个唠闲嗑的时候，这夫人呢就把他爹的意思跟女儿说了，让女儿自己挑选一下，在这两个人当中，你认为谁能做你的如意郎君？一开始姑娘脸红了，当娘的问这话怎么答复？后来夫人再三逼问，姑娘说了：“我看我二师兄张三丰挺好，我愿意嫁给张三丰。”老太太眼泪掉下来了：“是啊。”我跟你哥呀也同意，可是你爹呀也不怎么看的，非要把你许配给你三师兄司空廖。他那个人的脾气你知道，他叫霹雳子，性如烈火，一言九鼎，说出来就算数。看来呀，非把你嫁给你三师兄不可。这秋月哭吧，不乐意，饭也不吃了，活也不做了，眼睛都哭肿了。后来夫人给他出个主意，说这样吧，你光哭啊也没用，不定你爹哪会儿高兴，一拍板这婚事就定夺了，你再想不乐意也晚了。娘给你出个主意，你偷偷的找着你二师兄，你见着张三丰之后，以身相许，表明你的心迹，你们俩海誓山盟，你爹就是强迫着，你们不乐意他也没咒念。这个娘我没法说呀，最好你亲自跟你二师兄说，如果你抹不开去，那我就管不了了，将来你呀别埋怨你娘。秋月姑娘一开始真抹不开去，在那个年代，那么大个姑娘怎么张这个嘴呀？后来一想，不张嘴也不行啊，我婚姻大事啊，我得自己做主啊，仗胆子下决心，在某日的晚上，他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张三丰就一愣啊，那是守规矩的人，一看半夜妹子来了，这要干什么呢？张三丰就站起来了：“师妹啊，有事儿吗？”二师兄，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说

什么事儿？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俩约个地点和时间，明天的晚上到跳跃崖的崖头上，我再对你说。张三丰一拨了脑袋，这哎呀，心说那哪行，孤男寡女跑到大山顶上去，那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啊。妹子恐怕不方便吧，你有话你这就说。不，我现在没法说。另外二师兄你别想别的，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奉母之命。张三丰对这师娘啊特别好，师娘是个好人呢、听师妹这一说，奉师娘之命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好吧，两人定好了，明天晚上这时候到跳跃崖去谈。话音刚一落呀，咵，门板倒了，古凤纯就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跑进来了，在他的身后跟着司空亮。就见古凤纯气得浑身力抖，用手点指张三丰：“你做的好事，你玷污师门，调戏师妹，我要了你的命！”扑过来把张三丰脖子掐住，就要下死手，把姑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爹呀，不管我二师兄的事儿，全都怪我。”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连你我也一块收拾。张三丰和古秋月受了不白之冤。这古凤春呢、不容别人说话，这脾气就这么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学妹把张三丰给掐死，那么大的姑娘当着外人的面，他是破口大骂，姑娘简直是无地自容。后来只好说实话，说我娘啊让我这么干的。啊，老七婆呀，闹了半天是他主使的，叫他给我来。夫人也来了，这古凤春就骂开了：“你是当娘的，你不给出好主意，你想给拉皮条啊？你倒气死我了！”一开始古凤春骂老伴儿，老伴儿不敢言语。那后来这老伴儿也急眼了，毕竟是夫妻呀、不是子女呀、你这干什么？这是。夫人急了：“好吧，古凤春呐、我跟着你这些年，没享过一天福，光为你披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你拿我当什么了？都不如手下的仆人呢。这么办吧，乐意杀你就杀，你不杀我也不活着了。给你脑袋，给你胸脯。”好嘛，这夫人又跟他撞头又玩命。古凤春没辙了，患难的夫妻不能打呀。后来古凤春把牙关一咬，用手点指张三丰：“冤有头债有主，你是罪魁祸首，怪我当初瞎了眼睛把你救到我家，你给我滚滚，赶紧走，我家里不欢迎你这种人。”一开始张三丰哭着在那跪着，恳请老师收回成命，还打算留在这儿。后来张三丰一扒的滋味，算了，我走吧。看来人家家有我是多余。

0: 将来我也得找你算账。
1: 你说有多绝情啊。张三丰下了保证之后哭着走了，离开九华山。后来他就到了武当山，结庐为安，自创武当一派，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后来出家当了老道，一直到现在。那么安谢张三丰走了不提，单说他们一家，风波过去了，那日子该过还得过呀。那为什么古凤春找的这屋来了？其实古凤春不知道，是司空廖给送的信。就说司空廖这小子心术不正啊。过了很多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的。按照古凤春的意思，事情已经掀开盖了，干脆把女儿给了司空廖就得了。啊，姑娘高低不答应，老伴高低不同意，儿子也坚持反对。他一个人呢，也就做不了主了，又把这件事儿拖下来了。哎呀，司空廖一看，好嘛，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古来西，我这大师兄啊，他是横栏竖挡啊。他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没个成。哎，他脑子心里笑在脸上，跟他师兄古来西还挺亲近，说说笑笑，满不在乎，其实心里头做劲儿了。您记住，凡是这样的人最可怕，喜怒不形于色，咬人的狗可不露齿，这种人是最阴险不过，你就得多加小心。别人呢也被他的假象所蒙蔽了。眼看过八月节了，八月节不得吃点好的吗？月亮也亮，古凤春多喝了点酒，早早的歇着了。司空廖呢来找他大师兄古来西，大师兄啊，哎呀，这月亮太好了，山景如画，你也睡不着，咱哥俩上跳月崖溜达溜达去。本来呢古来西不想去，后来司空廖就说，师兄啊，道上有好事，我老师把追魂大剑的绝招都交给我了，你看看，都没交给你。怎么说我是徒弟，你是儿子，这玩意儿你要不会，我觉得于心不忍。你拿着宝剑，咱俩到山上去，我把追魂八手的秘诀交给你。大师兄，你看怎么样？也古来西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恨他爹。我爹你是里外不分呐、啊，我是你儿子，你这宝剑你都不交给我，你练剑的时候还把我撵走，好嘛，你倒交给司空廖了，合着他比我还亲呢、啊。那么你不交给我，我就跟我三师弟学，咱们家祖传的剑招我也得学到身上。就这么信以为真了，两个人顺着盘山道奔了跳月崖。这是九华山最高最高的地方，三面全都是陡壁悬崖，都是山涧，就一面通着山路，那掉下去粉身碎骨。到了山头上之后，哥俩有说有笑的，各抄宝剑在手。司空廖就说，来，咱哥俩比划比划，你看看我老师这追魂八剑的奥妙究竟在什么地方。古来西认为着比划是假的，主要是学能耐，哪知道一比划上，司空廖就下了绝招了，把追魂剑里的奥妙绝能全都施展开了，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是一招，把古来西忙活的满头是汗。哎呀哎呀哎呀哎，我师弟你这是干什么？师弟师弟，这不是闹着玩的。三说两说，剑光一闪，哎呀，让司空廖一宝剑扎进古来西的小腹，扎肚子上，这样扎的可够深的，宝剑拽都不好拽了。这时那

古来西就退到山崖的这边上来了。司空庙一抬腿，当这一脚，撤剑登人。古来西头朝下，从这石喇子顶上就摔下去了。司空庙把宝剑上的血擦净，把地上的血收拾干净了，趴到矮头上往下看了看，都眼晕了，什么也看不着，心说话，就是铜的铁的也把你摔扁了，何况是肉人，就摔不死这一宝剑，你还活得了吗？谁让你从中竹篮来的？你要站在我这面，把你妹子给了我，你能得这结果吗？这是你自己找的。他还怪旁人不对。收拾完了之后啊，他在这矮头上跑了有半个时辰，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后来累的是通身是汗呢，然后他跑回家去了。师父醒醒，师父醒醒，大事不好了。古凤春又打梦中惊醒，一看徒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就知道有急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我大师兄刚才跟我上跳跃崖发了一顿的牢骚，埋怨老师没有把追魂大剑的绝招教给他，他跟我商量非要另投名师，我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跟我翻了脸了，居然收拾东西他自己出走了。你看我满身是汗，这么撵没撵着他，嗓子都喊破了，他也不回来。他编套瞎话，这古凤春呢还就信以为实了，不追他，叫他滚，愿意待他待，不愿意待活该，我没撵他走，这他自己乐意，迟早有一天他会后悔的。他不撵，夫人不干呢，姑娘不干呢，怎么说把儿子把哥哥得赶回来，结果撵了挺长时间，连个人影也没看着，他没那么回事，能看得着吗？都认为古来西出走了。哼，这场阴谋整个是司空庙导演的。又过了几个月，这件事情多少平稳下了一些，但王氏夫人天天用眼泪洗脸，姑娘为哥哥出走的事情还得了一场大病。等到快入冬的时候了，这个地方还下雨，该着出事儿。这一天来六个人，这六个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看那意思好像买卖人，有的骑着马，有的牵着驴，进了九华山，来到挑月山庄，就他们一家，人家把牲口拴到门上来砸门。古凤春一想，我隐姓埋名在这隐居了将近20个年头了，估摸着我杀宗亲王那事儿早就完了，外面改朝换代了，世界变化这么大，还有什么人追这事儿？可能我心里头发虚。他见着来人了，稍微紧张一阵儿，他一看呢，不像有别的事儿，所以放心大胆把这六个人让到家里头了。为首这人还挺客气，哎呀，我们是到九华山来买药的，天降大雨，迷失道路了，恳请呢讨碗汤喝，暖暖身子。古凤春说：“那行，请坐，请坐吧。”就让司空廖和女儿秋月上厨房给做汤，让老伴给做饭，他在这陪着说话。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发现这六个人的情景不对，一个个贼眉鼠眼，是探头缩脑，而且身上都带着家伙，不像是买卖人。正在他疑惑之间，为首的这个主把斗笠摘了，蓑衣也甩掉了，冲着古凤春一呲牙

我说古凤春还认识老熟人吗？古凤春一看，哎呦，可吓坏了，他认出来了，来者非是旁人，正是京城皇宫大内一等的杀手啊，人送绰号叫霹雳掌，胡成，胡大侠。因为当初他夜入宗亲王府，首任宗亲王杀了20多名护卫，其中就有这个胡成，但胡成没死。没想到事隔多年，今天再次相遇了，他就知道官司犯了。再看胡成冷笑之后拽出长剑，古凤春，冤有头债有主，你认为你在这一眯谁也找不着你啊，你想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今天居然把你给找着了，官司你打了吧。古凤春能吃这亏呀、啊、身旁就是窗户，他使了个燕子头鳞，平地蹦起来，啪一脑袋把窗户碰碎了，就飞身跳出去了。哪知道进屋是6个，人家外头埋伏着不少人呢，有几名杀手各拿长剑呼啦朝过来，包围着古凤春。那古凤春是第一的高手，能吃这亏吗？身形滴溜一转，抢过一把长剑来，剑光一闪，惨叫声起，啊啊啊！一转圈就宰了4个。古凤春要说跑，谁也抓不着。但就在他一转身的这时候，屋里发生变化了，就听胡成喊：“姓古的，你愿意跑你就跑，你家里这几口人你还要不要？有胆子你回头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古凤春等回来一看，傻眼了，夫人王氏、司空廖、女儿秋月都叫人家生擒活拿，闹了半天人来100多人，人早就下了手了。你说古凤春怎么办？能不能这一家人不要他一个人跑了？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用宝剑点指着胡成，姓胡的，要是好样的，你把他们都放了，咱们单对单，各就各，把我赢了怎么打官司，怎么处罚我都行，是吗？想得好，没门儿，把他们放了就抓不着你了。哎，古凤春，把宝剑扔了，赶紧叫我们把你捆上，要不听的话先把你家人都宰了，准备。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再看刀子匕首宝剑都架到夫人和司空廖和他女儿的身上了。哎呀，古凤春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好吧，胡成啊，要想叫我自备其福，行，我有个条件，把我家里的人得放了，不然的话我不答应。古凤春，我们相信你是当代有名的剑侠，说话是算数的，那么人放了你可得撂下家伙，要自食其言你可不够个人物，你放屁，大丈夫一言九鼎，岂能说话不算数，快放我家的人。好，放了放了，哎，把这3口给放了。夫人王氏强不起身到了古凤春面前，搂住丈夫放声大哭，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看来咱们这个家4分5裂，不带好的了，我也活够了，我要先行。

定一步，你我夫妻这辈子不能做同林鸟，下辈子愿做连理枝。夫人说罢，夺过宝剑，噗一声是横剑自杀。王氏是这么死的。当时啊，把古凤春疼得一阵昏迷，摔倒于地，让人家过来把他们捆上。这胡成说话还算数，老太太死了，把司空亮和秋月给放了，然后押着古凤春回了京城的。据说呀，古老剑客死得太惨了，让人家扒皮点了天灯啊。单说姑娘秋月，见母亲自杀，父亲被官府抓走，哥哥也没信儿，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姑娘也要自杀，幸亏司空亮把她给拦住了，姑娘昏倒在地。这司空亮啊，打这之后，煎汤熬药，哎，对姑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日久天长了，孤男寡女住的空房子里多有不便，姑娘身边没个人照顾也不行，委委屈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两个人结了婚了，她就成了司空亮的夫人了。转过年来，官府来人了，传司空亮进京。哎呀，姑娘秋月还以为官府来找麻烦来了呢，哎，哪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得到的消息是，司空亮有能耐，被官府委任为三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当官了。为什么当的官？说他有能耐，有朋友给举荐的。姑娘信以为实，也跟着进了京城，当了官太太。其实她被蒙到鼓里头了。为什么平白无故叫司空亮当官？原来出卖古凤春告密的就是司空亮。这小抽了空到京城啊，到那密报了，说当年杀宗亲王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的什么时候是什么地方，他家有什么时候是什么人，但有个要求，你们抓住古凤春之后，把那姑娘得给我留下，将来我得娶她做夫人。他跟胡成达成协议，故此官府突然来的。可叹古凤春呢，死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冤不冤吧？就这小子蹬着老古家的鲜血做了三品官，你也别说，这家会来事儿，也真有能耐。仗着古凤春传给他的追魂八剑，屡立战功。由打三品官又爬上二品、一品，特别是在追杀岳飞部将的时候，他立下了大功，两手沾满忠臣的鲜血，又被高宗亲口加封世袭的靖远侯，当了大官了，跟秦桧往来过从甚密呀，这就是他的经历。可直到现在，他的夫人给他生了仨孩子，也不知道这些详情。他不说，谁能说？但是见证人就是那个胡成。司空亮怕胡成嘴角一歪歪，把当年的事抖了出来，请胡成吃饭，下了八不断肠散了。胡成光顾高兴了，一杯酒入肚，死了，嘿，杀人灭口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可是世界上的事儿变化万千呐，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司空亮自以为得意，哪知道今天在紫霄宫的前面，碰上当年的仇人，被他陷害的那位古来稀露了面了。
闹了半天。

0: 古来稀就是当时武林第一高手铁三怪侠。他光知道铁三怪侠，这人长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他还以为这是谣传，世上根本就没这么个人，是练武的人瞎编的，拿这玩意儿唬人，哪知道是真的。而且这铁三怪侠就是他的师兄啊。为什么一见面他四肢抖动，体如筛糠，良心有亏？想起当年的事情来，那心里他也不是滋味，脸都绿了都。书说简短，铁伞怪侠古来稀站在他的面前，虽然说是乐，比哭都难看，声音颤抖，问司空辽：“你要是人物，你跟我说实话，我爹谁出卖的？”“我出卖的。”“好，够个英雄，大丈夫敢做敢担。我再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杀我？”“
1: 因为你老挡道，你不愿意把妹子嫁给我，你偏袒张三丰。”“
0: 好样的，说了实话。那么冤有头债有主，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你？你给你自己定个罪吧。”“
1: 这师兄啊，我认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还放眼未来。大师兄，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个鬼，我是个活魔。但是呢，我现在要做好人，只要大师兄听我的，我把你接进京城，吃香的喝辣的。”“
0: 别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爹爹母亲，我要给你们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来到了我们周五的早上，看到有很多好朋友已经来问候了，所以欢迎各位，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音乐早餐之旅啦。好像每到了周五，大家都会非常的兴奋，这个兴奋呢会从早上持续到下班的那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啊不要被天气所影响，因为目前来看是阴天的一个状态，所以阴天也让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让我们好好的听歌，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快乐和美好。开工乐，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有梦就别

0: 痛。
1: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要先给今天加满油。很多人喜欢张韶涵的这首歌，是因为它不是

这种空洞的励志鸡汤，而是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完全贴合了张韶涵当时的人生状态。当时呢，她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舆论风波，然后事业的低谷，身心的重压。在人生最泥泞的阶段呢，她选择了重新出发，沉淀自我。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姚若龙，也是根据她的经历而写的，并没有刻意的煽情。只写出他最真实的成长，就是人生嘛，难免会有淋雨，所以风雨本身就是常态。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都会有像撑不住呀、想放弃呀这样的一些瞬间。但是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哪怕脚下有风有雨，也愿意一步一步的稳稳向前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不只是一个周五，而且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都能够稳住心态，不急不躁。来自林俊杰的歌《曹操》。

来自林俊杰的歌《曹操》。我觉得如果熟悉 JJ 林俊杰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他早期呢是以温柔的 R&B 为主的，而这首06年发行的《曹操》呢是他非常经典的一次曲风的突破。这首歌由林俊杰自己作曲，然后呢林秋离来作词，先后的词曲创作而成，旋律非常的有力量，也是华语乐坛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风的摇滚作品。因为林俊杰本身呢就非常爱三国的历史，所以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曾经说过，说喜欢曹操身上的这种不拘世俗、敢作敢为以及自成格局的魄力。当然了，也不是评价历史人物啊，而是借着音乐来表达出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不被风格所定义，不被流言所束缚，认定热爱就会全力以赴。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有很多朋友已经来问候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贤浩来了，说早上好，每一天，早上好呀，还有行星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周五。

终于快周末了，是的，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准备好周六周日这个假期了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祝福天天快乐，收到了，这份祝福送给各位。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安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秋韵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早上好。妍妍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五快乐，周五快乐。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征服者说来了天文，恭候多时了。那今天起的是非常的早哎，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今天是周五了，很多朋友都做好了周末出行的打算。另外今天呢也是7月31号，是我们7月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可以说一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这个7月份吧，过得怎么样呢？小虎队的歌《爱》。

这首在90年代初发行的《爱》是小虎队最特别的一首公益单曲。当年为了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听障群体，这首歌的全程都配套了手语的 MV 进行传播，用最简单的旋律、最纯粹的表达，传递出最温暖的善意。所以这首歌好像30多年过去了，依然听觉得会非常的动人，因为可能我们都会越长大就会越明白最珍贵的东西啊，从来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说真诚、善良、懂得珍惜、心怀温柔等等。所以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不必时刻都紧绷着热烈，只要大家心存善念，自带光芒，平凡的日子当中的每一份的小温柔都是生活当中最好的解药。早上的6: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他是 Elva 萧亚轩，这首歌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可以说是萧亚轩非常经典的一首有点欧式的轻舞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清爽，旋律也非常的舒服，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来听吧，就是可能早上的时候大家起来会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听到这么动感的歌好像就能够把你瞬间唤醒一样。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周五的松弛感。当然啦，萧亚轩的音乐风格呀向来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轻松也非常的随性，那这首歌没有沉重的故事，也没有纠结的情愫，只是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情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变得更好，所以希望你能够在今天有一个更好的心情，有一个更好的周五去好好的度过。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董周杰伦。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还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 QQ 的这个昵称名字就叫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其实现在想一想啊，好像大家的生活节奏都非常非常的快，可能每天就会忙工作呀，然后呢忙自己身边的一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要照顾小朋友，家里有老人要照顾老人，好像生活当中没有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是给自己的。所以现在但是也要想一想，一首歌可能就是四分钟三四分钟左右，那三四分钟的时间能干嘛呢？现在大家可能都非常的喜欢刷短视频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刷短视频的时候，尤其在晚上，你根本就停不下来，所以节奏太快了。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会值得我们去沉迷，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花很多的时间下苦功，但是可能要需要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吧，比如说给生活，给心情，给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温柔。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个三四分钟，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哎，高高的跟自己说一说，哎，我接下来的时间要干嘛。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音乐早餐，我们前半程的最后一首歌，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一个小时6点到7点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来到了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来到了我们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七月份就要过去了，那整个今年就已经过去了一半又多一个月了，所以时间过得是不是非常快呢？所以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已经奔赴在路上了呢，还是刚刚的睁开你的睡眼呢？不管怎么样，整个一周的忙碌奔波之后呢，我们周五的清晨总算是会让人格外的安心，所有的朋友都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的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双休日了。所以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们留言表达出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像一同爆米花说了，说周五敲锣打鼓，周五快乐，早上好，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呢。那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和大家简单聊一聊吧，说一说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七月份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度过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来

希望这样的一首有一点复古松弛的旋律能够接住你周五的心情。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其实马赛克乐队呢一直都是以这种复古 disco 包括慵懒浪漫的曲风被大家所喜爱的。这首霓虹甜心的氛围感非常的足，节奏轻快，而且但是不吵闹，温柔又非常的治愈。其实它很适合在清早来听，没有那种深夜霓虹的喧嚣，只有晚风般的松弛。所以生活当中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啊，就不过是忙的时候呢要认真的忙工作，闲的时候呢就可以随心放轻松，不用内卷，不用焦虑，不用强行的紧绷，在普通的日子当中给自己找一点点的浪漫，留一点点的松弛。所以七月的最后一天，善待自己，轻松度日，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放松下来。6:41，看到星星来了，留言说七月又长大了一岁哦，七月份的生日，和我一样哎，那你是巨蟹座还是狮子座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随便一起来说说看。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25。

0: 这首歌来自陈飞平，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贴合成年人生活状态的宝藏老歌，叫做《那就好好过吧》。编曲非常的朴素，唱腔也非常的淡然，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句句都是生活当中的真相。人生起落，聚散得失都是常态，所以日子有顺就会有逆境，心情有起有伏。纠结过往没有用，焦虑未来也没有用，所以最踏实的就是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1: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
0: 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希望大家能够心态平和，顺其自然，好好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焦麦琪的翻唱版本《你曾是少年》。焦麦琪的嗓音一直都是非常干净纯粹的，治愈感满满的。他在提醒每一个奔波的人，就是无论你现在几岁，身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生活，那你曾经也永远可以是那个心怀热忱，然后呢勇敢纯粹的少年。生活嘛，磨平的是棱角，不应该是热爱。岁月带走的可以是青涩，但也不应该是初心。所以七月落幕了，盛夏将近，下个月月初就要迎来立秋了，所以马上就要迎来秋天了，要保持心底的光亮和执着，不卑不亢，温柔且坚定。接下来这首歌 JJ 林俊杰和阿萨蔡卓妍，小酒窝。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林俊杰和阿萨蔡主演《小酒窝》。早上的6:53，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鹤大高速 K391+400到 K507+018公里处大雾已散。看到严说了，说这首歌是雅君姐写的词，张雅君吗？哇，其实，张雅君写过非常非常多的词，包括前段时间也在刷到她的短视频，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人。接下来这首歌，孙燕姿的歌《太阳底下》。

哦，我要澄清一下，刚才是亚军，是王亚军，给说成张亚军了。今天想做什么？虽然今天啊没有太阳，虽然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雨天，但是我们都希望太阳赶快出来。我们都好像非常的喜欢在太阳底下，无论是散步啊，还是去玩耍呀，所以希望赶快晴天吧。

太阳底下，孙燕姿的歌，希望能用这首歌把太阳给换出来。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七月落幕了，盛夏温柔，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样一些松弛的心情，顺利收好本周的结尾，也收好七月份的结尾，然后呢，迎接愉快的周末。好了，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要祝各位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啦。最后一首歌来自奶茶，后来。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

0: 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7月31号星期五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的一些情况。

五点发布了3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上智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到31度。3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等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高温高湿天气呢继续维持，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太阳，乌云还停。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出行的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网站了解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了通知，就《哈尔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到8月27号。那此次的一些征集呢，是为了进一步的优化我市城市道路通行秩序，预防减少道路交通安全的事故。那么条例征求意见稿啊，当中第17条、21条和22条涉及到占挖道管理，还有校园周边的停车管理以及驾驶人和道路通行的一些规定，向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啊，这第21条就规定了，说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上学放学期间，公安机关的交管部门呢可以在校园周边设置临时的停车区域，供接送学生啊机动车临时停放，临时停放的不得妨碍其他的车辆及行人通行。另外呢，这条还明确的规定了，上学放学期间在校园周边双排多排停车且驾驶员不在现场的，或者是驾驶员虽然在现场但是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且拒绝立即驶离的，公安机关呢管理部门可以直接予以处罚，并且可以将这辆机动车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停车地点。那第22条当中啊，也规定了，说不得穿高跟鞋，或者是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或赤脚驾驶车辆。那不得有吸烟或以手持烟方式使用这个平板电脑啊、对讲机啊等等。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拿着这个平板电脑、对讲机这种电子设施，它也是妨碍安全驾驶的。那么不得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家长朋友们，比如说你家孩子要是不满12岁，那这个道路安全规定也他不能乘坐就是副驾驶的一个位置。还有有的时候我们手持这个对讲机，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是完全不能使用的。
1: 只是摘了几条比较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全文我昨天晚上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有量上面给大家进行了推送，大家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啊，那个有挺多的这个条款啊，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下。基本上都是跟咱们驾驶员朋友出行啊驾车息息相关的。
0: 对，你看女生她就是比如说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这个就不行。然后那个很多男生女生穿拖鞋开车，
1: 对，
0: 这
1: 也
0: 是
1: 不
0: 对的。他本来他也是不能这样去操作的。那这个进一步的规范和征求意见稿呢也。

0: 进一步明确了相应的责任和处罚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根据通知呢，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2026年今年的8月27号之前，反馈意见。那书面反馈的地址呢是在南岗区南兴街317号。
1: 嗯，这个我那天我特意全文的看了一下啊，上面还有这个车身什么不得放置、安装、粘贴、突出车身之外，而且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这物品。我看有一朋友在那个车上贴个小尾巴。啊，整一个这个倒挂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有影响了啊。大家详细看一看啊，看看自己的这个车辆啊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违规违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先处理掉啊。
0: 那个叫丹哥的朋友他说没有声音啊，有声音，刚才我们到视频号去确认了有声音，是不是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是不是没有声音啊？有声音的啊，都是有声音，大家现在都能够听到声音吧。现在时刻是7:13啊，看到小猫咪来打卡和问候了，还有有趣的灵魂也来早间问好。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早上好，各位家长和学生朋友们要注意了，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在暑期期间呢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了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们，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了。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的院长啊，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专属的方案，最高呢可以减免6000块钱，这是他们家全年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一个优惠了。但是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大家呢如果想要在暑期参加爱尔眼科的这个活动的话，那赶紧拨打电话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现在呢正好是马上到八月初了，那您带着孩子做完之后，等到开学什么事儿都不耽误啊，非常的方便。0451-8881-0988。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026年的上半年，哈尔滨航空口岸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呢是5.5亿元人民币，同比呢增长34.8%，其中呢出口4.3亿元，同比增长45.3%，进口1.2亿元，同比增长6%。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啊，聚焦空港外贸企业的通关提速、降本减负、业态升级三大核心需求，整合业务职能，梳理出5大类的惠企专项举措。内容呢，涵盖了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效、释放 A10 信用企业政策红利、落地高新产业查验改革、提升空港物流的监管效能、保障特色产业的合规发展等，实现惠企政策精准适配、靶向赋能企业发展。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会为大家发出给三位朋友每个人发出2张冰雪秀场的门票。这几天陆陆续续的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去观看演出了，昨天还有好多的朋友都给我进行了反馈，就是很激动，说跟着925这个领这个福利就准没错啊。你看我们其实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星期三星期四基本上都是给我们报名拍照的好朋友前几位，然后我们送给他这个哈冰秀的票了。其实哈冰秀的票挺贵的，98，那你想想你报名200多块钱的这个拍照，你再得这个票，就等于是这几位朋友就是免费去拍照了啊。这个机会很难得。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所有微信平台上留言的好朋友当中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可以获得2张。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反映交通路况，然后也可以反映路面出行，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呢互动留言，都可以啊，任何内容都行。今天我们将会从所有的这个听友留言当中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给他的是明天晚上冰雪秀场的票。明天正好是周六周日，就是大家时间呢还挺方便
1: 的。因为周六就必须明天晚上去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
0: 对，明天正好是周末了，然后今天就是获奖的朋友是明天我们到冰雪大世界那个啤酒节的园区，其实挺好的。然后你比如说看完那个小演出之后，你到啤酒节直接
1: 撸
0: 点
1: 串
0: 儿
1: 啥的，
0: 喝点小啤酒啊。
1: 对，哎，说今年那个啤酒节也可热闹了，上面就有各种款式口味的那个啤酒啊。
0: 而且演出呢也非常的精彩，就是它室内室外的演出都非常棒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明天晚上去参加这个冰雪秀场哈冰秀的表演的话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
1: 接下来这个视频应该喊香水香水了啊。
0: 你这
1: 一下给卖的低档了哈，
0: 香水喊的这么的接地气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2个字香水，但你说的也没错，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以这种就是200多块钱的价格，然后让大家买的都是
1: 五选一
0: 啊，大牌香水，就好像是你推一个小车，上面放着很多款的这个大牌香水，让大家随便选。
1: 飞机上推小车
0: 啊，飞机上人家也不也
1: 不喊
0: 哈，也不喊，就不像你这么喊啊。
1: 2件8折了啊，
0: 现在也不这么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的经典香水，就是这个香水，我们上次好像是3个月前吧，有过这次的这个活动。
1: 6月份。
0: 那这次的活动内容呢？

0: 其实就是特别的棒、
1: 嗯、
0: 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就是这里面有的香水是将近2000块钱的，有的香水呢是900多块钱的，有的香水呢是700-800的、
1: 嗯、
0: 但是统一的价格都是299。那如果你要送人或者是你不知道选哪个的话，我教大家方法，就选的最贵的，那就你越贵不就越合适吗、
1: 嗯、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啊，这里面有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950块钱，这款香水是男女通用的，它是中性香调的，送给男士首选蔚蓝950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100毫升的加伯利尔930块钱，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和傲飘明90毫升的，价格都是1700。所以女孩子不知道选哪个的，或者是男生想要送女士不知道送哪个的，你就选这个，因为这个最贵。
1: 嗯，
0: 傲飘明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都是1700块钱左右的。如果你是送年轻一点的女孩子，或者说你本身喜欢那种香水的淡淡的花香果香，那你就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都是299块钱啊，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香水，然后或者是呢，你根据这个个人的气质，比如说你喜欢中性调一点的啊，香味不是那么刺鼻的感觉，你就选蔚蓝。
1: 嗯，
0: 如果说呢，你想选那种甜香的，你就选傲飘明以及。花样甜心。如果说你想选那种气场比较足的，那你就选加伯利尔。如果你想选那种高级感的优雅范儿的，那你就选自由之水啊，反正各种风格都能够进行驾驭，
1: 就都是这个大牌的香水啊、
0: 嗯、
1: 都是大牌的香水。我记得上次咱们我还把那个蔚蓝男士给拿来了呢，忘了喷的咱直播间都是味儿。
0: 对，因为你那过期了，但是你那个就是一喷上之后、
1: 嗯、
0: 那个味儿还是非常好的，
1: 就能停好几天。
0: 对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香水，这个应该是临期的吧，要不然它不能这么便宜，都是上次我记得是，然后每一款产品的期效不太一样。我们要有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员赵岩。赵岩你好。
2: 哎，早上好。
0: 赵岩，我们这个是有期效的对吧、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你那儿有吗？你能跟大家说吗？
2: 就是咱们的效期吧，
0: 嗯，
2: 其实最短的应该是就是花样甜心到2027年3月份，就全都是2027年的。
0: 哦、
1: 嗯、
2: 然后自由、
0: 嗯
2: 对，然后自由之水是到5月，
0: 嗯，
2: 然后加伯利尔是到11月，
1: 嗯，
2: 蔚蓝是到12月，
1: 嗯，
2: 然后那个傲飘明是到6月、
1: 嗯，
2: 所以最低最低是3月的，
0: 嗯，那基本上都能保证。就是如果说你想期效长一点的，我告诉你买哪个，买蔚蓝，买那个加伯利尔，就这几个时间都长，
1: 嗯，
2: 对，
0: 就你也可以按照期效这样去买。然后这两天是不是都给我们发货？然后我看好像是顺丰发，对吧？
2: 对，是的，是的，咱们顺丰发货、
0: 嗯，
2: 然后会按照订单下单顺序，然后直接就给咱们发了。
0: 嗯，那就抓紧时间发货，因为大家想在七夕的时候送人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
2: 嗯、
0: 2个字
2: 香
0: 水啊，香水，然后你直接自己去拍就行了，直接自己去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香水，都是大正装啊，都是50或100的啊，不是那种小的，所以299块钱就非常非常的划算。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怎么选，那赵岩，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快发货。那正品保真这事儿我就不用问了，因为上次这个。我们出的时候我已经问了，每一款都是正品保真对吧？
2: 对，是的，跨境直采，有全蚂蚁链全程溯源的。
0: 嗯，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迪奥和圣罗兰都是在咱们平台买的，剩下的三个选哪个？你跟我一样，花样甜心和自由之水这两个我都买了。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再买的话，你就可以区分开一点，你可以买尝试一下蔚蓝。蔚蓝呢它是中性调的，就是男女都可以通用。如果说你不想用这种，你就想选那种味道比较萌萌的，那我觉得你可以选那个加伯利尔或者是傲飘明。这两个它哪个贵？我看啊，它俩价钱
1: 差不多吧。
0: 傲飘明贵，
1: 傲飘明贵、啊，
0: 那你就选那个，那个贵一些。那个是、
1: 嗯、
0: 但是傲飘明的味道是稍微甜腻一些的。
1: 嗯、
0: 然后加伯利尔的那个是气场更足一点的啊、
1: 嗯。
0: 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2个字香水，然后你自己去选就行喽。

0: 有朋友问说有礼盒吗？它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
1: 包
0: 装，包
1: 装没有礼盒，
0: 就是不是给你单独放一个大礼盒子里面的正常专柜的那种包装啊。
1: 嗯。

0: 香烟。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4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且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好，提示大家啊，机场的这个旅客吞吐量现在挺大的啊，今天航班量542班，也是提示啊，乘机出行的小伙伴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与海南省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呢，签订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的政务协同联动机制，两地呢，共计46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双向异地办理，哈尔滨跨区域政务服务协作范围呢，进一步的向南拓展。据了解呢，此次和儋州达成合作之后，哈尔滨市呢已经先后和广州、深圳、西安、三亚等城市开通了跨省通办业务，全市跨区域可办事项呢累计达到3891项，南北互通的政务便民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下一步呢，哈尔滨市将会持续拓宽跨区域政务合作的领域，动态更新办事事项清单，推动更多高频政务服务实现标准统一、远程办理、协同发证，以一体化政务服务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个太阳。小欣欣留言了，他说那个感谢925，特别感谢李妹妹跟有亮，昨天呢去看了哈冰秀，整体的舞台特别惊艳，925给的位置很好，还能跟演员互动、说昨晚看完演出又去看了飞一灯光秀、你又消费了他说特别开心啊，感谢台里给了这么多的福利。然后刚才那个咱听友也给我留言了、就是昨天
1: 反馈也去看见了，是不是
0: 他说那个感谢925的福利，节目很好，氛围很好、活动也很好啊，加油啊、
1: 哎，真好，看到大家这个反馈这么好哈、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啊、
0: 对，
1: 我们也会坚持的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送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
0: 对，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发出大概是6张啊、每个听众得
1: 两张
0: 啊。看到了洋洋刚才留言，他说这几天呢换电车啊、2天没听交通广播了啊、感觉上班路上缺点什么、
1: 你电车上也可以装软件听。
0: 对，就是所有电车的朋友啊，不要放弃我们。我们那个在网络上收听收看信号都老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怕你是换了电车，我们特别为开电车的朋友又开通了视频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了哈，今天呢我们提前啊播放一首为了祖国去战斗啊这首歌送给所有哈、啊、有过军旅生涯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0: 现在呢，马上进入到8月份了，那是不是还没有给您的孩子安排暑期的这个假期呢？是不是还没有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出去去走一走呢？其实好多的家庭，比如说有孩子的，他都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带着全家
1: 出去
0: 老小一起
1: 玩儿。
0: 出去，地方它也好，但是你全家一块儿出去玩呢，就是会觉得，哎呀，
1: 一
0: 一
1: 下
0: 下子
1: 成本
0: 哪
1: 有点
0: 是这么
1: 高。
0: 多钱？是，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性价比高的、便宜的，全家老小都能开心快乐的。那如果说您在8月中旬的时候再不给孩子安排出去玩，那假期就马上就完
1: 对，
0: 事儿了。
1: 8月下旬就要准备开学了。
0: 对呀，所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西安的旅游呢是8月12号，往返双飞西安6日游，3990块钱，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擦边，就是一个纯玩团。
1: 这价格刚出来的时候，我都以为是整错了
0: 对，
1: 呢。
0: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像南航这种航空公司的，你在暑期你自己订这个往返机票的话，你就得3000多块钱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我们花了机票，然后你跟我们畅玩了这么多个地方，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雁塔呀，还有大唐不夜城啊，包括有被称为一生必看的演出，那个西安的千古情，这个
1: 这
0: 都
1: 个我
0: 是
1: 们都
0: 赠
1: 不
0: 送
1: 是
0: 给
1: 自
0: 大
1: 费，
0: 家
1: 对，
0: 的，
1: 都是
0: 对，
1: 赠送的。
0: 都是赠送给大家的。那你想想，我觉得西安非常适合暑期去，因为一定要带孩子去一次西安，它是能够把历史和人文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孩子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东西，没有接触到的，那我们在旅途当中就教会他；孩子在书本当中学到的，那你在现实的旅游当中又可以给他情景再现，更生动地加深他在课本当中学习内容的一个印象。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真正的一个意义。

0: 一定要喝那个回民街的酸奶，手工的那种酸奶非常的好喝啊，不次于新疆的，就是非常非常好。我们这次住宿呢也很舒适，就是连续5天晚上连住3钻的酒店，你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
1: 就不用天天晚上的那个掏出来行李，第二天早上再早上起来再收拾了。
0: 你带着老人孩子，然后你出去，你也天
1: 天
0: 折腾那
1: 行
0: 李，多累呀！你就那行李随便一撇就完事儿了啊。我们是5晚连住3钻酒店，而且还赠送大家汉服的体验，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爸爸妈妈全家旅行。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小团额就20人以内，独立成团，绝不拼团，都是听友，放心品质出行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8月12号，往返双飞6天5晚的时间，3999的特惠西安：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进一步的保障医护人员和就诊患者的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就医环境，7月28号呢，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组织开展了你点我检进医院活动。这次活动呢，精准的聚焦了医院食堂，旨在进一步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这次活动呢，选取了辖区内的4家公立医院作为重点的抽检单位，针对医院食堂日常采购的食用农产品、肉制品呢，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项目呢，涵盖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关键指标，完成抽检28批次，所有的样品检测结果呢都合格。同时呢，监管人员深入到食堂的后厨，围绕加工操作环境、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以及食材储存条件等环节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将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位医患人员舌尖上的安全。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持续的深化你点我检系列活动，扩大对重点场所的覆盖面，同时呢，结合季节特点和节日消费高峰，加大对重点区域的检查频次和力度，全力的保障辖区的群众饮食安全。
0: 刚才看到了张瑞留言了，说游西安必须去陕历博，然后大唐不夜城，对，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西安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城市，然后也是我们一定要带孩子去的，那老人也会非常的喜欢。
1: 对，很多历史，
0: 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
1: 对，历史书上的很多的那个知识，你可能都会在西安啊这个博物馆啊看到这个实物啊进行对比啊，你可能就理论联系实际就联系起来了哈。
0: 看到了那个还有王洪志留言了，说好久没联系那个男人了，没联系那个男人了。那个男人他每天都挺忙，
1: 可忙了
0: 啊。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为大家进行交管部门的一个连线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啊，各位好朋友不要给我打电话，我说完之后还是有朋友坚持要给我打
1: 电
0: 话的啊，就是没有人会接，然后就联系不上，您呢就直接。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微信号是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然后想要报名西安的话加微信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让你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拨打86239797 86239797，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装修，都能够赶上他家的那个赠礼，就是你花48800不用管了，然后什么事都交给他家就行了。然后紧接着呢，你新房的装修赠送全屋家电，或者是定制的衣柜，然后老房装修呢也送给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啊、铝塑铝窗户啊、暖气片换线啊等等，就把你老房都给你变成新房子了。然后你活动期间呢，打电话说925听友，你如果报名在他家装修了，额外再送给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啊，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他家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就是有2700平方米的展厅啊，都是1:1还原的样板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装修的效果。大家呢如果想报名，86239797。
1: 连日来呢，道里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依据哈尔滨市

0: 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深入到建国、康安、共乐等街道社区，开展了城市管理主题宣传活动，上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以及环保法规政策，进一步的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知晓度和参与度。活动呢，同步开展了哈尔滨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条例的普法宣传，结合小区的环境治理实际，工作人员呢重点讲解了公共区域的管护、庭院环境的维护以及禁止堆放乱放等这些相关的规定，明确居民环境卫生管护的责任，引导居民呢主动维护居住环境，自觉地杜绝各类不文明现象。
1: 现在时刻是7:43，关注高速路况信息。赫哈高速庆安站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今天呢我们还没给大家发票呢啊，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赠出
0: 哈冰秀的门票，
1: 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因为现在呢就是哈冰秀它会持续到整个啤酒节的时候所以
0: 一直都在演，
1: 对，8月份的时候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看现在三伏高温天，然后避暑游也是大家首选的，你去冰雪大世界就非常适合，比如说它是那个梦幻冰雪馆，然后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同时呢然后大家还可以去每天晚上19点上演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这个就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了，它是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的，什么花滑呀、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票价正常呢是98块钱呢，然后如果是你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的票跟哈冰秀的票连票是298，但今天参与节目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2张哈冰秀的这个门票，那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刚才这样，我看到平台上刚才有说换电车的那位朋友你有没有时间？
0: 洋洋
1: 对，洋洋，你有没有时间啊？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去冰雪大世界哈冰秀去看他那个演出？你现在在听节目吗？如果说你要是说在听节目的话，我就把这2张票送给您。您明天晚上可以去的话，赶紧给我们留下言啊！赶紧给我们留下言，我估计不能下车呢。
0: 您赶紧跟我们说一声。这个你要能去的话我们就把票送给你了啊。
1: 今天你看我现在到这儿了，我都你一直在瞅我，你还认为就是说我
0: 是不是该说那个了，是不是该说那个了，
1: 你还是在不停的看，因为他不停的在看我说，那意思就是你怎么还不说那个我们可以报名拍相片这还不说，因为都报满了，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呢就是今天节目一完事儿就可以把那个我们那个拍相片那个撤掉了
0: 哈，
1: 对，因为你再让大家发大家会认为还是可以报名或者怎么样，然后活动截止了没法跟你进行对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可以输入2个字拍照，今天过后我们就会把这个链接下掉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拍照，这个呢是在万人肖像节活动的时候团队先期派了一位摄影师和一位造型师来到了咱们哈尔滨，然后给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进行了前期的一个体验，然后只有我们体验好了我们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放心大胆的做介绍
0: 推荐，
1: 对，要不然你说你拍的不好看，你给我画的贼磕碜，那我咋在节目里面
0: 就拍完的照片都没法见人，
1: 对，我拍完的相片我都没有办法见人你知道，因为我拍完的相片我发朋友圈之后大家会就是说哎呀我还以为是杂志模特呢，再一看这不是你吗，
0: 对，就是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不是那种就是你拍出来之后就是不像你，
1: 就跟你拍的就是跟个 小杆似的特别瘦那种感觉然后那眼睛给你劈的贼老大，
0: 他不是那样的，
1: 他真的是纯拍出来的，真的是纯拍出来的好看，就是为什么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2次拍照吧，拍的都比我们本人好看，但是呢你一看就是我们本人，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会找你的角度，而且他在给你打造妆造和妆容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就是你才能拍出来这么让你感人的这个效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2个字拍照，看一下主持人有亮、李妹妹、周锦、泽南、天文和丛威我们拍的这个相片是什么样子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拍照。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万人肖像节，大家加我微信的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林妹妹她那摄影棚在哪儿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哈尔滨的团队也不是哈尔滨的摄影棚，给我们进行拍照的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他不在哈尔滨有门店，人家呢是在外地平时专门拍商业广告，比如说某个大品牌他需要 拍广告，做品牌推广，
0: 新产品上市了，
1: 对，新产品上市了，或者是拍杂志，给明星、给模特拍，给明星跟拍，参加大活动，给大明星拍点相片，这是这样的一支团队去拍摄的。所以平时他们不接商业的咱们这种市民的这种拍照啊，他就是一支团队全国的巡拍。比如说这段时间他们有空到这个城市来，下段时间有空到下外一个城市，那下一站正好就是在咱们哈尔滨。而且这次的全国巡拍独家跟咱们925交通广播电台合作，我们925交通广播共100个名额，现在100个名额全部都爆满，
0: 爆满了，
1: 对，全部都爆满，因为我们只有100个这个名额，但是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开10个补位，只有十个名额。就是你现在，如果你前两天已经加我加微信了，你要说林妹妹我还想参加，我这两天考虑好了，因为今天是我们说的最后一天，明天你再来听
0: 没有了，
1: 绝对没有，下周你再来听绝对没有。就是今天我最后说一次，我们还可以再报名十个人补位，比如说万一在拍摄前可能会有一些听众去不了了，
0: 临时时间配不上了，
1: 那您不就可以去了吗？
0: 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今天这十位听众朋友我们也都能够拍得上，是给大家，因为我昨天跟商家说了，我说我们现在满了、
0: 嗯、
1: 我说但是会有一些听众，比如说他真的
0: 临时有事儿什么的，
1: 对，他万一去不了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再招十个行不行，然后商家说行可以、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只有十个名额，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更难得了啊，更难得了，
1: 就只有十个，就只有十个。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就是加微信就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个巡拍，首先团队是很厉害的，他平时商业广告就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要五位数起拍，
0: 咱们也请不到。
1: 对，原价这次3999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包含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然后价格呢，挺有特惠价，299，就200多块钱、
0: 啊，
1: 你就两套妆造。你想你在外头化一次妆得多少钱？你在外面精修一张片子得多少钱？
0: 你拍个寸照就200多块钱，就是特别好的那种。
1: 对呀、
0: 啊，
1: 而且那种寸照你是一张相片加一个造型，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两张相片两个造型，299，额外再送给你一个摆台，摆台今天报名这十位也都有摆台，也都有摆台。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还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我一直是在劝听众，色彩诊断
0: 一定
1: 要
0: 做。
1: 好多朋友说，哎，我不做色彩诊断了，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你一定要做，因为色彩诊断是能够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颜值的方法。它会告诉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适合，你的头型发型是什么样子的更搭你，所以人家就专业的告诉你了。为什么会有些朋友那个就是觉得，哎，你这段时间怎么变好看了？其实面部没有任何的变化，它其实就是
0: 会搭配了。
1: 对，穿着发型啊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这次色彩诊断反正都是赠送给你的，你就做一次啊。但是这次报名的，我发现比如说有孩子跟妈妈一起报的，只接受
0: 女
1: 孩子
0: 报名、啊、对，只女士啊，
1: 只拍
0: 女士。
1: 然后还有就是阿姨们报名的很多，因为她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拍照的机会，但这次呢她们不想给自己留遗憾，也想有这份的美好啊，所以就是阿姨报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说过七夕了，昨天啊有一大半，不是前天有一大半的朋友都是丈夫给妻子报名的，所以我们那个肖像顾问就问说，李妹妹你确定你给我报这些就全都是那个啥吗？我说我确定，他们都是给媳妇儿报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只有十个名额，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十个完了之后就再没有了。如果十个你满了的话，你就现在报不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还有推位的，那我们再能给大家加。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招十个的原因。
0: 基本上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1: 昨天已经跟那个商家说好了，不是基本上最后一天，今天
0: 就
1: 是
0: 最后
1: 一
0: 天
1: 了啊。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我是觉得这299块钱你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你的闺蜜，送给你的朋友，而且还有就一点，比如说你要是拍那个寸照啊，或者说你单位要交个什么相片儿，你将来要作为一个形象照，你多种风格都可以拍，你拍一身正装的，然后你或者找个乐子用，
0: 拍个休闲的，
1: 拍一个晚礼的，拍一个那种新中式的都是可以的，各种各样风格都有啊。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反正200多块钱，我觉得你一顿饭就能解决的事情，留住这份美好，给自己留两张可以有用的相片，这个才是关键啊！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刚杨洋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啊，我们已经转发给导播了，之后呢可能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黑大公路519公里加850米处，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请广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推动全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再延伸，服务保障力量再下沉，服务保障水平再提升，30号道里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新农镇战志节国防教育基地，在战志节国防教育基地呢举行了道里区龙军老兵驿站的揭牌仪式。下一步呢，道里区将会充分的联动社会各方的资源，以老兵驿站为支点，不断的延伸服务网络，丰富优待场景，让拥军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温度。在全区范围内呢，持续的打造更多有特色的老兵驿站，最大程度的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呢提供方便，营造尊军拥军重军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有朋友问说那个男生能不能报，男生报不了，只能是女孩子报，因为这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在影棚里拍照，他是那种体验式的，非常好，有专门的，他都不叫化妆师，叫造型师，然后呢还有专门的帮助你选片的人，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什么都不用考虑，人家就告诉你说这张相片好看，你就选这两张就行了，
0: 对，
1: 然后人家会告诉你你就穿这身衣服就行了，就是多种风格的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场给大家准备了免费的小吃小食，还有水和饮料什么的，都可以进行冷餐会的品尝，就是你把那些吃的你都好好吃一吃我觉得就全都值啊咱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还有就是一次性的小内衣呀，包括美妆蛋都是一客一用，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全新的啊、所以你他那个配套的一些珠宝首饰啥的都给大家安排，而且不是说让你简单的换两套衣服，是两套妆造，也就是说当你换第二套衣服的时候，你的发型你的妆面都会给你进行改变、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就是最适合的、
1: 对、
0: 最搭配的。
1: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今天最后一天15114518722。
2: 每段故事都有一段剧情。
0: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34公里加650米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河立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和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呢，现在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我们目前呢还会有两位听众可以获得冰雪大世界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
1: 嗯，
0: 然后每个人是两张，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然后一会儿我们八点过后的话再选两位听众，就是你发什么言都行，或者是你一会儿报名了拍照啊，
1: 也
0: 可以，
1: 也有机会啊，
0: 对，也有机会啊，只要是你有时间的话，你就问一下我，看看还可不可以了哦。

0: 刚才我一直是加听友的微信啊，就是给大家回复，然后他就在旁边跟我说
1: 58了，
0: 我看我表说不到58，七点五十八了。就好像小的时候吧，你在家睡懒觉，然后你爸妈非得跟你说中午十二点了，
2: 快点
0: 结果
2: 快点起来吧
0: 啊，中午十二点了，结果你一起来看才早上八点啊，就是好像就这种感觉啊，这是小的时候这种感觉，长大了之后上班的还有这种感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啊，今天我们这个宠粉福利呢，
1: 大牌香水五选一，
0: 对，就是比如说有迪奥的，有香奈儿的，有圣罗兰的，就是不同的香水，男士的话你就选香奈儿的蔚蓝就可以了，然后女孩子的话给年轻一点的你就选那个花样甜心，如果说给有气场的小姐姐你就选加布利尔和自由之水，如果说你想选那种给一些有气场的姐姐的那种甜香啊，你就选奥飘明啊，不一样的价格，都是最贵的是1700多，我建议大家直接冲那个自由之水和奥飘明，因为1700多块钱的价格
1: 它贵啊，
0: 对，它贵，所以说建议大家先买这两个啊，男士就直接冲
1: 蔚
0: 蓝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当然了女孩子你喜欢那种中性调的你也可以买蔚蓝啊，蔚蓝的香真的很好闻，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我说的这些所有的香水都是200多块钱，因为他们的期效都是2027年的，比如说有3月份、有5月份、有7月份、11月份的，你看那个主界面它有会给你介绍，说都到什么时候，
1: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效期啊，但是香水我觉得也没啥事儿，
0: 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啊，大家这个放心，这两天就给大家顺丰抓紧时间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输入两个字
1: 香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9: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10: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2: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2: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3: 体重管理不必
12: 斤斤计较，
13: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5: 925交广早高峰，九